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不用说，今天要谈的这号人物，又是名字很容易读错的喽。
3: 聪明，
2: 我看看啊，这个我不会读错，他是刘善。善字左边是士字旁，右边是丹。这个字有两个读音，读作善，有禅让，意思是帝王把地位让给别人。读作禅是佛教用语，指排除杂念，比如坐禅，也泛指佛教的事物，例如禅林、禅学等等。啊，对了，刘备的儿子刘禅得读作禅。
3: 你对他的认识有多少啊？
2: 还行吧。今天我给你上一堂历史课好了，
3: 洗耳恭听。
2: 刘禅是蜀汉孝怀帝，又称后主，什么意思呢？历史上称一个王朝的末代君主为后主，他父亲刘备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败在他手里了。
3: 蜀汉开国皇帝刘备是先主，而刘禅作为蜀汉末代君主则为后主，前后也不过这么两位君主，所以后人才称那些扶不起来的人为阿斗，或扶不起的阿斗。阿斗正是刘禅的小名。
2: 他继位初期确实听从父亲的遗命，放权给丞相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之后开始独掌朝政。可是到了后期，他不理朝政了，宠幸宦官黄皓，接着国力便走向衰弱了。
3: 听信宦官太监？
2: 是啊，宦官黄皓还干预政事呢。
3: 其他将士谋士都没劝他吗？
2: 他有个名将叫姜维，姜维见黄皓肆无忌惮地干涉朝政，便启奏刘禅将黄皓处死。可是刘禅不同意，姜维见黄皓在朝中上下关系打得非常好，恐怕会对自己不利，而又有将军联合一些人打算废掉姜维，姜维感到非常害怕，于是请求到另一处屯田，不敢回成都。
3: 屯田就是开垦荒废的土地，解决军粮。
2: 后来姜维听到一个消息后，上书给刘禅说要调兵遣将以作准备，但黄皓听信鬼屋，告诉刘禅敌人不会来，于是刘禅也就没当一回事，导致满朝文武都不知道这件事。
3: 这样不亡国才怪。
2: 最可笑的是，蜀汉灭亡后，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某日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主父奏乐蜀国乐曲，旧臣们想起亡国之痛，个个掩面或低头流泪，只有刘禅一点也不悲伤。
3: 他乐不思蜀。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今天是早上的6月6日星期六，那么来到了8点28分，感谢你继续留守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那可能你现在刚刚睡醒，才刚刚扭开收音机，也可能现在你正在路上前往去菜市场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啊，或者说正在和家人一起吃早餐。但是非常高兴你能够继续守在我们收音机前，聆听着 Red FM 的频道。在这两个小时呢，在8点到9点以及9点到10点呢，都将继续由我周静在空中陪伴着大家，用不同的好歌曲以及资讯和大家来去分享，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趁着这个周末和你的朋友、家人以及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一起享受这个愉快的周末吧。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让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0: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那么今天来到了6月6日星期六8点39分，再次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大大的早安。那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么在这个星期呢，我们的长假也已经来到了这个尾声。相信说在今天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可能说返乡，又或者说是已经回到自己各自的工作岗位啦。那么在结束了上个星期这个长长的假期，可能你有和朋友和家人们一起有一个旅行，可能你见了很久没见的这个朋友，也可能有些朋友特地的从国外或者说是外地回到自己的家乡，见见自己的朋友以及家人们。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这个长假当中都有好好的充电，好好的充实自己，在这个接下来全新开始的这个六月份，我们也即将迈入了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下半年当中越做越好，不论是在工作在生活，学生们呢在学业上都能够继续的来去进步，大家都能够走在正轨当中。那么接下来呢 Red FM 将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着你，接下来有送上这首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是的，来到了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在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呢，就要和大家谈到关于早餐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那么今天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就是你今天吃早餐了吗？那其实这么刚巧哦，才刚打开我们 Red FM 的这个 WhatsApp， 那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们问我说，诶，你吃过早餐了吗？那其实在这个刚刚早上因为做早班嘛，所以就有稍微先吃了一点点。那相信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可能现在你正在开车，可能说是前往上班的路上忙着工作，甚至有人会回答说，哦，我就还没有吃早餐。但其实现代人的生活，我们知道节奏越来越快，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了多睡10分钟，或者说赶着送孩子上补习班等等的，或者赶着上班开会，那么早餐往往就忽略了，成为被忽略的一餐。其实有人觉得说，诶，不吃早餐有什么大不了，甚至认为说，诶，其实没有吃早餐啊，还可以帮助减肥。但其实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在这个保健专讯就和大家聊一聊，和大家分享关于早餐重要性。其实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呢并没有停止运作，我们的心脏啊依然在跳动着，大脑依然在活动，身体也持续消耗能量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机能。因此当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呢，距离前一天的晚餐往往已经超过了10个小时之久，身体啊就像一辆已经开了很久却还没加油的汽车。这时候呢，早餐就是为身体补充能量的重要来源啦。许多研究发现说，规律吃早餐的人在专注力、记忆力以及工作效率方面往往表现得更好，特别是学生和上班族。如果说你早上空腹太久，血糖过低，就容易出现头晕、疲倦、反应迟钝等等的情况。有时候呢，你可能以为是昨晚没睡好，但其实可能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缺乏了最重要的这个能量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早上没吃早餐，到了上午10点多就开始肚子饿了，结果就忍不住买了一堆的零食、饼干或者奶茶来充饥。其实这样啊，不仅仅没有变得比较健康，反而啊，你可能会因为摄取更多的糖分和热量而增肥哦。那其实事实上不少研究指出说，长期不吃早餐的人啊，到了午餐和晚餐时更容易的暴饮暴食。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暴饮暴食吗？那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长时间处于这个饥饿的状态，促使我们说想要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结果啊，不仅仅没有瘦下来，反而让我们的体重慢慢的增加了。那么问题也来了，到底怎么样的早餐才算是健康的呢？有些朋友会说，诶，我有吃早餐啊，一杯咖啡就是我的早餐。严格来说呢，其实这样并不足够。一份理想的早餐呢，最好是能够包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维生素。例如全麦面包配上鸡蛋，再加上一份水果，或者说燕麦搭配牛奶和香蕉。那如果说你是喜欢本地风味，也可以选择清淡的米粉、粥品，或者说是全麦三明治。蛋白质呢，能够提供给我们较长时间的这个饱足感，帮助我们维持肌肉的健康。碳水化合物呢，则成为我们身体和大脑提供能量的食物。水果、蔬菜则补充我们的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其实反过来说呢，如果说我们早餐经常吃的是一些油条、炸鸡、甜甜圈，或是配上一大杯的这个高糖饮料，虽然说我们可能吃得很饱，但其实身体吸收到的营养，诶，是未必均衡的哦。长期下来呢，也可能增加肥胖和慢性疾病的风险。那其实对于经常说，诶，我没时间吃早餐的朋友，那这里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是可以尝试提前进行准备的。例如说，在前一天睡觉前的晚上，就可以先把水果先洗好，把燕麦先备好，又或者你可以放几片的这个全麦面包在家里进行备用的。即使说你只有5分钟短短的这个时间，你也能完成一份简单但是却非常健康丰富的早餐哦。其实啊，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并不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很多时候呢，其实健康啊， 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小小的习惯里面。如果说你每一天早上愿意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吃一顿早餐，或是善待自己，让自己能够有吸收丰富的营养，其实呢，这个就是让我们身体最简单变成健康的方法之一啦。最后呢，也想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在你追赶时间的同时，是否可能也忽略照顾自己的身体呢？这里呢 Red FM 就提醒大家要多爱自己以及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哦。从明天开始全新的一天，不妨给自己多留个十分钟，尝试为自己准备一份简单但又非常丰富的早餐，让你的身体呢可以带着满满的能量来去迎接你全新的一天。这样子说，你不管说是上课或者说是工作，做起事情来其实啊都会相对来说更有干劲哦。不妨大家可以试试看，尝试尝试。感谢你的收听，那我是周静，你们的 DJ。 这一期的保健专讯呢就到这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下期的保健专讯再见啦。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今天早上9:04，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那在今天早上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当中呢，不知道目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已经坐在办公室开始工作，还是说可能你正在店里面忙着开门营业，又或者在家里处理一些大小事务呢？那知道说大家都才刚刚从这个假期的状态回到来这个目前的生活当中，其实也不知道说大家经过了这个假期过后，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透过假期我们才能够可能好好的休息，让生活稍微的慢下来。但是在假期以外的生活呢，其实我们啊好像是越来越忙了。你会注意到说，其实你的手机信息响个不停，工作一件接着一件，行程表呢也排得满满的。可能有时候你打开你手机的这个 WhatsApp 啊，或者说是一些工作的群组，都会看到满满的信息在当中，你不想点开，哎，可是逼不得已你又需要点开来去回复这些信息。那到了晚上你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一种感觉，是你会感觉今天你好像非常的忙碌，但是你想回去又不太清楚说到底今天你自己完成了些什么。那其实今天呢一天的时间感觉会过得很快很快，但其实问问自己说，诶，你觉得你有好好在生活吗？在今天这个小时的快乐生活馆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说，诶，忙碌了一整天，其实在这一点天里面呢，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有在好好生活吗？当然都欢迎 Red FM 听众朋友们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来去分享说，诶，最近你生活的状态，你感觉你最近是在生活吗？还是说可能是在生存的状态？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再继续的在快乐生活馆当中和听众朋友们有更多的分享。记得守住在 Red FM。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陈威权。
1: 是的，回到 Red FM 的频道，刚刚听过的歌曲有邓紫棋的《再见》和曲婉婷的《最好的安排》。那想必大家都在对上个星期的假期说再见了，再见了假期，再见了睡到自然醒的生活。那其实为什么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会感觉越来越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小时候啊，我们总是觉得说长大之后呢一定比较自由，因为小时候我们要上学，我们每一天早上都要早起，然后在这个上课的时段呢在学校上学，放学之后呢又要去到补习班，补习班之后回家做功课，那么晚上睡觉，第二天又是日复一日一天。我们觉得长大之后的我们一定比较自由，可是慢慢我们长大了才发现说，自由呢是有了，但其实随之而来的啊，工作也有了，责任也有了，那有时候甚至我们会觉得比小时候的我们啊更加的忙碌。以前放学回家过后呢，可能做完功课了，或者说补习之后，还可以发呆一个下午，玩一玩，和这个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现在呢，可能连坐下来喝杯咖啡，都会觉得说，哎呦，我好像在浪费时间呐，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做，好多信息还没回复。那我们慢慢开始呢，就习惯了把我们的时间塞满，可能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照顾自己的家庭，以及忙着追赶别人的进度。有时候呢，甚至可能我们连休息都会变成一种的任务。明明我们在休息，但是我们的头脑却好像停不下来一样，一直仍然在想着工作。可能明明在旅行，却还是需要回复手机里的讯息。明明和朋友一起吃饭，但却一直仍然在滑手机，社交媒体上看任何的信息。问题可能不是我们没有时间，而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要如何慢下来，如何的来去生活。这一段我们先聊到这里，先来听歌，歌曲然后呢，继续和大家有更多的分享。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笛，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ate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是的，回到 Rate FM 的频道，在今天的快乐生活感当中呢，和大家来去聊一聊，就是在这一整天的生活当中，诶，你感受以及你体会到了什么。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哦，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下，那就是生存是把你每一天都过完，但是生活呢是把每天都过好。虽然可能只是差了一个字，但其实意义却相差甚远。每一天呢，你准时起床上班，这是生存，但是每一天认真感受生活里的美好，这是生活。可能是一顿你自己喜欢的早餐，可能是一首刚刚好触动到你的歌，可能是你下班路上看到的晚霞，又或是朋友的一句关心话语。其实生活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遥远，只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压力上，或者说是一些在未来我们所触之不及、所没看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忘了看看我们身边的风景。今天这里呢，在早上的时段就想问大家，如果今天晚上你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你躺在床上睡觉之前呢，诶，我想要求你说出一件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不知道你会说些什么呢？那如果说对我自己来说的话，那么因为今天早上是其实是我第一次值这个早班的时段，就是从早上六点到十点的时段，所以如果说今天一件让我开心的事，那我会觉得说，诶，在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这个体验和尝试，在这个早班的时段当中，诶，有不同的这个学习和进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今天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以及让我觉得，诶，我又学会了新东西，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不知道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在接下来，在今天早上、在下午、在晚上，你经历的事情里面有哪一件事你会觉得是非常开心，并且在晚上睡觉之前你还会想细细的回顾的。也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把你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经历来去告诉我哦。

师成绩进步了，也或许可能是今天准时下班。那这也都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大家的小幸福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有的是这首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记得继续守住 Red FM。

位朋友，在和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9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4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那么在刚上一段的分享之后呢，我们就收到了有听众朋友们透过 WhatsApp 传进来后，那他就说，其实他觉得今天早上他也非常高兴。那因为他再过几天呢，就会因为换了新工作，他也希望说他的这个新工作都能够顺顺利利哦。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幸福呢，可能是在未来很遥远。我们会有一个习惯，就会觉得说，等我赚钱，赚很多钱，我们就会幸福了。可能等我买到房子，我就会幸福了。等我退休，我就会幸福了。但其实哦，可能人生是非常有趣的。当你的一个目标完成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又出现新的目标。那好像幸福永远都会在下一站。当你到站了之后呢，又看到了另外一站。其实幸福很多时候呢，并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大奖，而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确幸。因为其实真正组成我们人生当中啊，从来就不是一些重大的时刻，而是一些在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似平凡或者说不起眼的时刻。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平常有没有去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可能是你的孩子递给你的一个纸巾，可能是在工作岗位上同事给你一段鼓励。那么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生活，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目前现在可能越来越多时候觉得说我们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呢？其实人生啊并不是一场永远冲刺的比赛，有时候呢可能我们稍微慢一些停下来，并不是代表我们落后了，而是为了我们看清自己为什么而出发。当然我们知道说工作非常重要，责任也很重要，梦想更加重要，但其实我们别忘记了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初心。在今天下午待会儿午餐吃饭的时候，不妨可以试试看放下手机五分钟，看看天空，喝一口饮料，那和你身边周围的同事朋友或者说家人聊聊天，偶尔呢给自己一点点喘息的空间。其实因为生活啊不只是把日子过完，而是我们要把日子过得好。为你送上这首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希望在这平凡的一天里，你能够有不平凡的生活。

是的，刚刚听了歌曲有汪苏泷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那来到了今天早上星期六6月6日的9点50分，那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哦。那其实从早上一开始6点开始值班呢，那不知不觉哇一下子就来到了10点。那不知不觉今天的这个快乐生活馆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感谢收音机前的你啊，仍然留守在 Red Fan 的频道收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也非常高兴在这个小时呢能够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关于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去发掘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也希望你能够在你每一天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不平凡的这个亮点。当然我们也非常谢谢所有透过这个 WhatsApp 有信息来分享的这个朋友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能够让忙碌的你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暂停键，同时呢也重新找到在生活当中的意义。那我是你的 DJ 邹静，祝福大家在这个全新的一天呢都能够有工作顺利，心情愉快。 Red FM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天气炎热，记得多喝水，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哦。那就约定大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重新安置 Jalan Miri Bintulu 七里的两条主要输水管的做法，被确定为长期性解决方案，以应对反复漏水的问题，以及范婆大道沿线的地层移动风险。沙拉越公共事业及通讯部长 Adosri Julahi Narawi 表示，上述两条管道位于软土和地层移动频繁的区域，这两点也被视为是导致漏水的主要问题。他是在视察 Jalan Miri Bintulu 七里的主要输水管维修工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同时他还补充，重新安置这项公用设施的拟议需要工程部的合作，因为涉及范婆大道的工程范围，并强调政府致力于寻求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以确保梅里、西布底及周边地区的供水系统能够更加安全，更可持续地运作。与此同时 ，Datosri Julahi 也透露，来临的6月10日将展开 Jalan Miri Bintulu 七里的主要输水管维修工程，以解决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的两条主要管道之一的漏水问题。工程将于下午5点开始，需用时大约24小时来完成，随后还需要大约12小时来逐步恢复水压。他指出，届时将派出至少18辆水槽车供居民取水，并确定了数个取水点，以协助受影响的民众。如有需要，当局将增加水槽车的数量。而医院、学校和宗教场所也将在供水分配中被优先考虑。因此，当局提醒公众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并在水管维修期间节约用水。沙拉越副总理兼布吉萨班州议员 Dato Amar Douglas Uga Embas 促请布吉萨班地区的父母善用沙拉越政府所提供的免费高等教育计划，以保障子女的未来。他表示，有关举措体现了沙拉越政府在强化人力资本和提升乡区教育方面的承诺。他是在 Sabah 的 Bukit Saban 州选区2026年达雅丰收节门户开放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他还说，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涵盖沙拉越政府所属的多家院校，包括斯威本大学、沙拉越科技大学、 ICATS 大学学院、可丁大学以及沙拉越卓越技术中心。此举对于培养有知识、有技能的新一代而言至关重要，以满足沙拉越未来需求、未来发展的需求。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培训理事会主席 Dato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人民信托局 MARA 旗下270所技职教育培训机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9.5%， 这令人自豪的成就证明 MARA 旗下技职教育培训机构在推动国家技职教育培训议程 2.0PIVET 2.0 阶段站在最前线。私人界也通过提供新的课程模式、设备和机械的方式进行合作，强化技职教育培训，并确保实现毕业生 100% 被业界吸纳的几率。他透露，政府已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案向技职教育培训领域拨款79亿令吉，以加强和提升技能培训。国家技职教育培训议程 2.0 更加注重具有高影响力的领域，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可再生能源。 Australia 持续巩固在健康研究与医疗科技领域的地位，以符合人工智能 AI 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步伐，并预计将在未来改变医疗格局。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阿玛省贵贤医生表示，这项努力将通过强化研究、人才培养以及世界医疗级的设施来支持。沙拉越中央医院也已经连续四年成为马来西亚最佳研究型医院，并积极参与国际临床研究。他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主持2026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妇产科专家

0: 好，这时候为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法律与你节目。你好，我是丽晶。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律师呢是周慧慧律师。律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是，那律师我想问一下，今天你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当我们遇到诉讼的时候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当我收到律师信啊、法庭的文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0: 我知道说第一个感受肯定啊，为什么怎么了。
1: 对，有的人非常紧张，就是这是什么文件。有些人就是尤其是现在的传票或者是法庭的文件都是英文或者是国语为主。
0: 对，那这样子的话，那他真的他们如果看不懂的话，然后也把这个律师信件啊可能放旁边就无视他，会怎么样吗？
1: 无视是非常最坏的一个选择。
0: 那其实通常会收到这种类似信件的话都是遇到诉讼，然后通常都是分两类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像民事啊或者是刑事的。那到底这个民事跟刑事分别在哪里呢？
1: 所以像丽晶刚刚讲的非常好，是我们通常的诉讼通常就分两种，就是民事跟刑事。所以当我们拿到传票或者是拿到任何的文件的时候，我们就如果真的是不懂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你最身边最信任的人来懂那些语言的，你可以叫他们先读过给你知道一下。OK， 来，我们现在讲到刑事跟民事。
0: 对，
1: 那民事方面通常是我跟一个人他的关系，就是什么关系？
0: 那我们来做比，
1: 对，我们来做一个比方，就是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或者是我没有做了一些事情，造成你受到伤害，或者是造成你有一些亏损啊，或者是利益上面就是已经你损失了一些东西，所以造成你要跟我索取一些的赔偿，那通常这是叫民事。OK，
0: 比如可能你借我钱，但是我久久不还你，
1: 是，对。正常我们在最近在我们讲事部这边的话，通常我们最常收到的就是银行的欠债的问题，租约的问题，还有婚姻上面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造成另外一方必须要控告。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就是合约上面，就是生意伙伴的方面。
0: 理解。
1: 对，然后如果现在是刚刚我们讲的刑事的话，刑事通常是它有点不一样的是，它的被告方其实是不是我们说要告就告的，是警察，
0: 就是不是普通的民众。
1: 对，是刑事。刑事的话就是关于到一些犯罪的一些案件，就说是主控官他有拿到了一些，或者是警察有拿到了一些证据交给主控官，主控官他有这个权利去控告一个人，所以那个叫做刑事的案件，就我们很常说的就是一些的犯罪的案件，所以我们叫刑事的诉讼。
0: 那比如说可能我今天如果收到像 JPJ 给我的这个罚单的话，然后我没有缴交的话，我收到他们的一些信件的话，这其实是属于刑事的了。
1: 所以它其实算是刑事的。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我们当然常常收到罚款其实它就是一种民事的，因为说这个所谓的这一个案件其实算是比较小的案件，所以警方他就已经可以出了这个我们讲的信件给你，叫你去还钱。那如果比如说现在不要开始有贴一些的黑镜啊、闯红灯啊，有一些酒驾啊，开始渐渐的就必须要被叫去法庭，法官会判这些案件。
0: 理解。那我刚刚就是通过我们律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两种刑事和民事的分别，我好像听出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是刑事的话，决定权是在于警察那边，他们要不要控告你的意思，
1: 是
0: 它是属于刑事的了，那其他部分都是属于民事的。
1: 是我们的决定权，我们要是否要告对方，是否要采取任何的法庭行动的话，在民事方面是主控权是在我们这里。

0: 我们面对诉讼该怎么办呢？
1: OK， 当我们看到刚刚我们看到这些文件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要先开来看，
0: 对，
1: 要先明白，你要知道是到底它里面所写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所以如果你面对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是要冷静下来先。第一个冷静看好，然后找信任的人先去看了一遍，先念了一遍，你也自己明白了之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去理清是否你真的是有，就是否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协调，或者是能不能够先处理先自己。
0: 是不是通常如果说真的是，比如我今天可能面对到诉讼，我第一个会收到的信件是来自何方呢？
1: OK， 像我们讲，我们今天比较多讲的是民事方面哈，民事方面通常我们通常是一个关系嘛，就是你一定知道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他一定是跟你协商，就是说已经
0: 是失败了，什么事情了。
1: 对，就是已经有试着去讲。其实律师信跟法庭的诉讼其实是最后，我们所谓的是讲是最后的一步，
0: 最坏的打算
1: 了。是，所以之前我们其实有一些是协商，所以协商失败的时候，通常他们就必须要去透过律师先出一个律师信，给你有一个机会看是否能够协调或者是解决。那如果真的是没办法解决，我们才到法庭的诉讼。
0: 哦，所以说法庭的诉讼那个信件才是最严重的了。
1: 是，对，他已经到了法庭的那个程序。所以法庭的程序我们知道的是时间非常重要。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不像律师信，他其实还有告诉你说你14天内必须要采取行动，不然的话我们
0: 宽限期。
1: 对，我们就不然就会采取法庭的一些诉讼。那到法庭诉讼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法律上面都会有一些时间，所以你14天你没有出现，他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注意的事件方面。
0: 对，我之前其实跟身边一些律师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其实听到他们说，好像他们有时候呢必须要代替像银行那方呢去打电话，可能催顾客说，哎，你是不是最近啊有一些什么贷款忘记还啊。哎，真的有这种事情哦？
1: 是的是的，最近因为大家都想要，因为尤其是 MCO 过后，所以大家有时候我们讲经济上面的步伐会比较
0: 慢一些
1: 、所以都需要给他们一些宽容期。有一些人他们就说，哎，可能我没有收到。所以银行最近也是，其实像我刚才讲的，法庭的诉讼其实是最后一步。相信银行它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尤其是银行能够大家能够解决，能够协调，当然是最好。所以通常是在银行方面，他们不会说直接出信，就是说他们之前其实有跟你沟通的，就说告诉你，哎，你已经欠了几期的贷款，如果你真的没有
0: 去偿还
1: 的话，他才会采取下一个步骤。
0: 所
1: 以现在我们的法庭也是比较注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法律上面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权利去收到这个信件。所以如果说他没有收到的话，就是他其实他的权利已经被
0: 剥夺了
1: 、所以我们现在很常银行都会需要到不管是律师啊还是他们自己本身的
0: 员工，
1: 他们会打一个电话告诉你说你是否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忘了
0: 或者最近啊比较手头比较紧啊。
1: 对对，所以你们
0: 可是我觉得就算说真的遇到像手头紧的这个情况的话，银行也不能做什么吧。
1: 是，但是他就只要大家是要跟银行说是否是先还一部分的钱，但是其实真正银行他们就比如说他们通常是欠了3期或欠了4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他们有那个，其实你可以跟银行讲，现在最近有一个是有一个我们讲说可以跟银行里面协调，所以他就给你这个机会你去协调。那如果真的不能的话，其实银行也是做生意上面也是商业的方面，所以他也没办法。所以可能你就在你手头上面可以说卖屋子先，还是说怎样，
0: 用其他的方式就是把这笔钱变出来就对了。
1: 是，对，没有错。
0: 好，这时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聊聊面对诉讼该怎么办。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法律与你节目，我们有周慧慧律师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面对诉讼怎么办。那刚刚呢，就是我们的律师有提到说，比如说可能就是有些人遇到啊，就是像银行的贷款啊忘记缴，然后呢可能银行方面有给你哦通知你啊，或者是书信通知你啊，然后可能会给你一个宽限期，比如2个星期。那如果说真的有些人他们在2个星期内也没有办法解决缴交这个贷款的话，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律师？
1: 那如果通常像这种情况，其实不一定在银行，就是如果你在欠钱的方面呢、通常我们都会出律师信给对方一个宽限的期间，就是否能够解决、或者是能够偿还嘛。那如果真的是谈判失败了，就是没有反应的时候，就我们被迫必须要出这个法庭的文件、给对方去索取这个赔偿。所以当通常如果说到法庭法院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费用就有可能会由对方去处理，因为你的没有回应，或者是你没有任何的反应，造成我们必须要去法庭去采取行动。所以这通常我们按常理来讲，那些费用、那些花费，其实包括律师费、包括法庭的上庭费，其实是必须要在你们就是必须要是对方去偿还，因为是你的过失。所以通常银行，通常我们很常会发现，有的人说是拍卖。
0: 对，
1: 因为你不能够偿还，你有抵押给银行一些物质，所以银行就被迫要拍卖。所以当时拍卖这些拍卖官的费用、还有那一些，还有其实很多，比如说
0: 你看不到的费用都是吧，
1: 对，估价的费用、然后每一次我们上庭的费用、所以这些费用其实多多少少都非常的大。所以遇到通常像银行或者是贷款的这些问题，民事的问题，通常我们最主要就是协商、先看一下是否可以慢一点，因为这些费用加起来
0: 更大笔。
1: 对，当你卖了物质，当你到拍卖物质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不划算了。你宁愿你自己先卖了之后，先把银行的贷款给缴清，因为就不需要加到这么多费用。
0: 可是我想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今天真的是沦落到必须要拍卖物质的话，这个拍卖的物质的价钱是不是会比我们自己原本要售出的那个价钱还更低呢？
1: OK， 在如果说是银行方面的话，或者是就是说如果是欠债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欠债，我们不管是被告人，不管是银行还是被欠的那个人，他们通常当然是越拿越多是越好、希望这个物质其实是值得那个对方欠我钱的那个
0: 价额、
1: 所以通常银行在还没有抵押的时候，通常都会去做一个估价、所以还没有借钱之前，银行都会估价说这个是否值得我借的那笔钱。所以通常 OK 到拍卖的时候，银行他会请了一个叫我们讲叫估价师，所以估价师会有一个报告，那个报告通常他会说现在的市价是多少钱。所以他因为是估价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会有告诉我银行这个现在的市价是多少钱、这个价值是多少钱，这一块物质或者这一片地、然后他就会讲说有一个叫做 false value 其实是说最低的价钱，就是他就告诉银行这个是最低了、如果你最低你就是亏损了、所以通常我们在拍卖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比如说这个市价是43万、所以银行银行拍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律师楼看我们最低最高的价钱现在市价是43万、所以我们一定要从43万开始拍卖
0: 起跳。
1: 对，没有错。然后在每一次拍卖失败的时候，它的费用它的价钱其实都会变低了。

0: 刚刚我们说就是主要透过拍卖呢让你得到更少的钱，主要是因为它后面还有很多程序，就像刚刚律师说的，他必须要有估算师去工作嘛，然后拍卖官他工作嘛，这些人都必须要缴付好，然后变成你的屋价越来越低了，
1: 对，造成你的费用，造成你欠的钱反而越多。但是你的物价其实是43万，但是你借的钱其实是30多万，加了一些费用，其实就已经不够了。

0: OK， 破产的身份的话是破产，其实它有它的价钱，所以你如果没有欠到对方超过我们讲是100千，就是10万令吉的话，其实不可以申请破产。所以我们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冻结你银行的户口，就比如说看一下你还有其他的资产吗，来拍卖，所以这些造成你后续的东西反而更难处理。所以遇到诉讼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的时候，你就要尽量去说找别人帮助，然后去看一下是否是能够解决，
1: 就是私底下先解决，
0: 对，尽量越快解决是最好的，减轻你的那个损失，不然的话你越还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因为你拖了对方的时间，
1: 理解。所以有必须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资料或者是什么样的文件吗，律师？
0: OK， 当我们遇到民事诉讼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去先看了之后，我们就要去询问。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看一下是否能够解决。所以你先找对方，或者是你觉得，其实看情况。如果真的是你之前已经有试过非常多次了，就是已经是不能解决的方式啊，就不需要找对方了。就接下来你就必须要了解，先坐下来，先思考，因为你接下来可能你要去询问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资讯。所以坐下来的时候，你就要去收集一些的资料，就比如说可能是银行的文件的话，就可能你就要去找回你银行之前的贷款的文件，就比如说租约的话，就租约的文件，OK， 有结婚的话，就如果关于涉及到结婚的纠纷的话，你就必须要看你的结婚证书、孩子的出生证，然后
1: 相关的文件啦，
0: 是，对对对，就比如说因为家庭的东西其实更广阔，
1: 对对，
0: 所以你就必须要，尤其是一些生意上面，或者你的合同在哪里，你要找出来，你合同在哪里，你的关系在哪里，然后或者是你跟他买卖的那些收据啊、票据啊，其实那些东西你要赶快先
1: 都是证据来的
0: 先，然后当你处理完了之后，你才可以更知道自己的那个思绪已经完成了，因为有些人收到传票的时候完全不知所措，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应该怎么做，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第一个你就要坐下来，因为有一些事情其实太久了，就是可能一件事情是合同，那时候做是20年前的事情，所以你要坐下来看你的合同，你要知道，你要理解那时候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合同，为什么你没有开始这个关系，所以当你明白了解了之后，
1: 就整个由来先想过一轮
0: 先，是，你的脑路就清晰了，
1: 对对，
0: 接下来你才可以到叫人家帮忙，因为你所讲的东西，如果你还没有准备，你告诉别人的时候，其实
1: 人家也听得懵叉叉，
0: 对，所以你其实人家问你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
1: 一问三不知，
0: 对，你已经不明白，你也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很难帮助，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比较鼓励的是，当你收到传票的时候，通常最需要咨询的人就是律师，因为我不是说在民事上面你不能够自己代表自己，其实是可以的，你如果你自己代表自己，但是你有很多比如说法庭的程序你不知道，然后你的结案程序，所以现在法条是多少，其实你对这个资讯
1: 这方面不是读这个行业这个科系的人嘛，
0: 对，虽然上网现在我们一点就知道，
1: 对对，
0: 但是有很多东西你做准备，因为我们是说法庭它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你14天内你就要出现，你没有出现的话其实时间到了，法庭就要进行下一步，所以最快的咨询方式其实是要赶快咨询你的律师，就是最信任的律师，
1: 是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做了，
0: 是没有错。
1: 好，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详谈说，到底就是我们咨询过律师过后呢，我们又要下一步做些什么呢？

0: 好，刚刚律师就有教我们说，如果真的是我们收到这些诉讼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比如说可能我们先想清楚，诶，到底这整个事情的由来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才找可能身边的人去协商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找律师去咨询相关的进一步动作该怎么做，这样对不对？
1: 是，对。像刚才我们刚才有讲到去咨询律师嘛，通常有一些顾客我发现那是不诚实，其实要非常的诚实跟律师讲，就是遇到信任的律师，就是先跟他们讲，当你真的是要聘请这位律师的时候，你对他一定要非常诚实。
0: 对，
1: 因为如果到了法庭上面，如果说有一些案件是突然间律师不知道的，其实也很难帮助到
0: 他。他们故意隐瞒的。
1: 对，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做错了，或者是做觉得不对的地方，其实你不可以把你所要讲的东西你讲，但是没有
0: 你不要讲的，就是你没有选择讲，
1: 是没有错，这是非常非常的大忌啦。
0: 哦，意思说就是不管自己本身是对还是错的那一方，都需要诚实的跟我们的律师说，
1: 是没有错。所以如果尤其是在那些比如说侵权啊，就比如说一些的家庭的纠纷，其实我们都知道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些东西你要告诉律师，我们才能够知道教你怎么去应对，或者是教你跟你知道你的利跟弊，所以你才能够在你的协调方面跟在你所知道能力范围，你可以说是否能够和解还是怎样。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在民事方面通常我们最好是能私底下解决，因为为什么当你到法庭的时候，其实判决是在法官的手上，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大家能够双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现在法庭上面，我们有时候民事方面有时候也会说有没有协调，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一个协调，大家坐下来，如果能够协调大家能够退一步，
0: 对，
1: 其实就可以双赢，对，双赢的结果。那如果真的不能的话，就没办法，就是被迫要到法庭
0: 是
1: 去做一些的诉讼。OK， 所以有一些诉讼其实我们通常讲到第三步，真的到法庭诉讼的时候，我们要准备的是比如说你的文件，所以那文件是否有原，我们讲叫原件。OK， 我们现在开始到当证据了，所以收集证据的时候你就要看你是否真的有原件吗，然后第二个你有是否你有证人吗，你的证词，然后你的档案的准备，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律师，律师才能够准备那个法庭接下来的文件。所以当你收到法庭的传票的时候，就是法庭的文件的时候，通常都会有14天内你就必须要去跟法官通知说，哦，我必须要申诉，我要有一个机会来辩论，所以这个东西14天内你就要出现。当你收到传票的时候，到收完的时候14天内这一个你就必须要写回复信，就说你有14天加14天通常是28天，所以14天是给你告诉法官我收到了，所以我必须要讲话。
0: 意思是我们收到传票了之后，我们必须要通知那边我们是收到了，然后要出现。
1: 他这其实我们讲怎么收到，其实你必须要通知对方，因为对方其实他们通常是用我们讲叫做 POS 那些文件，他其实会必须要你签名。
0: 对，
1: 那些签名的文件其实会寄给对方。
0: 所以对方他也知道
1: 的，他也知道你收到了，所以我们会告诉法官。通常我们做原告的律师，我们通常就会收到这些案信件的时候，我们就告诉法庭，这个人是在几月几号收了这个案件。但是好像过后我们在看，其实看你的地区，如果在本地的话就14天，然后其实要看你案件有时候是21天，所以我们到了这一个我们就告诉法官，法官你看我们这个人他们没有来上庭，所以法官我必须要拿了这一下一步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重要。

0: 你不要说我可以先放在那边缓一缓、让我逃避一下，其实是不对的。所以 你不可以算是无视他、你无视他是非常大的一种
1: 罪象，
0: 就是对你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收到的时候你就要去法庭，通常是14天内，最起码是最低是14天，有的是21天、所以14天你就要去告诉法庭。那如果有一些离婚的方面的话就是8天，所以你就要赶快去做这一些的下一个准备工作。所以告诉律师准备一些文件，然后律师才可以继续把你回复。然后接下来的话到法庭方面就是需要到证人，所以你的证人对你有利还是没有利，其实我们就要知道。所以你的对你的案件是否有利，其实律师会告诉你。所以这些OK， 有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哎，请律师需要一笔钱，
1: 对，
0: 所以要看你什么案件。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讲的三页的那一个案件，其实是对方大家都是商人，所以通常没有这样子问题。但是遇到一些家庭的纠纷，但是家庭纠纷的时候，
1: 尤其可能是女方啊，她本身是全职家庭主妇方面，她怎么缴交呢？怎么缴付？
0: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真的没有能力，但是我的另外一半想要离婚，我没有钱去请律师，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请一些的法律的援助。所以马来西亚其实是有一个法律的援助，我们叫贾巴丹班杜安官曼。所以这个法庭的人其实是政府的律师，所以我们当然是我们讲做法律资源呐、所以在每一个地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法律资源，所以只要你工钱没有超过他们指定的那个工
1: 数额的话，
0: 其实你可以请他们，
1: 是符合条件的，
0: 是符合条件，它有一些的条件，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通道，所以你可以不妨先去问问是否你已经是有符合到这个条件，然后他们出去他们的帮忙，所以他们也是有法律的那个背景，
1: 对，
0: 所以他们也可以帮助到你。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讲了法律的咨询，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是，你不要收到闯票的时候你一个人静静的，
1: 对，
0: 就是不告诉任何的人，
1: 你也觉得说哦，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然后自己藏起来，
0: 是但是你自己反而会更大的压力，
1: 因为很无助嘛，
0: 对，无助，你把你的压力放在你身上，即使这个东西它是还是在那里，
1: 对，
0: 你 不能逃避。所以我们通常华人很常有一个词汇，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多一个人多一个帮忙，所以要必须要告知
1: 多一个头脑啦，帮忙你想说到底该怎么办，
0: 是告诉你最信任的人，问他们，然后他们可能那时候你当下不要紧张，可能你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原理。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通知一下，就不要觉得丢脸。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是写得非常严重，但是其实它是可以解决的一些事情。
1: 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去知会你身边信得过的人啦，
0: 是，
1: 而不是你告诉他们之后，你知道说他们会把你往外传，然后把你当作笑话来传，那个就不需要告知他们。
0: 对，
1: 但是我们主要的用意呢，就想说你有多一个头脑，让你知道说我们到底下一步该怎么做，对我们本身是有利的。
0: 是，所以你就知道你的清晰，你知道你上庭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你接下来一步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1: 对，
0: 其实你要准备的资料是什么。其实他们有，因为每个人经验不一样，所以有可能他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他可以告诉你。所以当你很多资讯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帮助到你，现在
1: 你至少心里是有底的。
0: 对，是，但会吓到你突然间手足无措，
1: 对对，
0: 就在法庭上面也不懂怎么办。当你说到传票的时候，可能时间非常紧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去法庭先去看看，先去上庭，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是你自己本身去出庭告诉法官。其实在法庭上面我们都知道都会有一些的翻译员，所以你不用怕你说你语言不通，
1: 对，
0: 所以你在进去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你法庭你的的情况，诶，可能我收到这个文件的时候比较慢了，可以多一点时间吗？所以你只要你可以这样讲，法官他们会有考虑
1: 看这个情况来决定的。
0: 是、所以对你也是一种非常的好处，千万不可以说不理哦，他比较慢给我了啊，所以是千万不可以这样做。
1: 是，那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说，哎，这真的是从法庭出来的信件？
0: OK， 对，谢丽晶哈，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有诈骗案，
1: 有时候可能恶作剧啊，
0: 对，恶作剧，所以这方面的话，通常我们 收到传票的时候，现在我们三老月的，我们讲做我们的法庭的有一个系统，所以所有的律师他必须要透过这个系统才能够提交我们的案件，所以这是非在因为是科技的问题，所以当你现在收到法庭的文件的时候，你先要看的就是你的右上角，它其实是有法庭的，
1: 就是信封嘛，对不对？
0: 它是法庭的信
1: 啊，
0: 法庭的
1: 信封外面有没有类似的标志呢？
0: 通常是要没，它没有规定，就是看有律师楼，它就会有放律师楼的那个
1: 标志，然后
0: 名字，对，有些律师楼没有放，所以这是没有规定的。但是在法庭的
1: 信件
0: 上面，诉讼的文件上面，其实右上角是有法庭的那些的标志，然后其实我们在中间多了一个二维码，其实你看到二维码，你扫二维码的时候，它其实那个信件就会出来了，所以是跟你看到的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楼下，因为现在都是电脑复印出来的文件，
1: 对，
0: 所以那些它会楼下会指明说有什么网站你可以去查询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文件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就是收到的时候，我们先看清楚哦，是不是真的是右上角呢？它有一个像是法院的这个标志啊，然后它有一个二维码是可以给你扫描说哦，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来自法庭这个案件。那其实大致上我们收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确有这类的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知根知底的嘛，对不对？
0: 是，通常在这
1: 大概知道一二啦。
0: 对，在民事上面通常就是讲是关系，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有跟你
1: 之前一定
0: 是
1: 我们有纠纷，也就是有协调过的嘛。
0: 还有一点，我们非常看得到的是，你看到法庭的文件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最近的法院去检查是否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案件，也是可以的。
1: 是，好，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律师还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的吗？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0: 所以我们在收到这一个法庭的诉讼的时候，其实就不要太紧张。
1: 对，
0: 所以我们能够解决的，能够静下来，能够找身边的，找律师去协调就可以了。
1: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周慧慧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面对诉讼怎么办。所以呢，希望大家真的是如果真的是有遇到这类的问题呢，就不要担心，就是我们必须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到底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再想说下一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的。那谢谢律师的分享，
0: 谢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5000万 Ringgit 拨款将用于推行技职教育培训2.0计划。房地部特别工作组已经成功重启全国超过1576个病态项目。阿根廷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Salam Malaysia Man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ki Hamidi 说，通过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的5000万 Ringgit 拨款将用于推行技职教育培训 TVET 2.0 计划，引进新学科，包括氢能技术、维护、修理和大修以及海事工程。他提到，该基金的目的在于将 TVET 2.0 计划的实施转化为实际应用，并用于目前任何技职教育培训机构都未开设的新学科。第二财政部长 Dato'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他在上个星期觐见彭亨州苏丹二苏丹 Abdullah， 针对联邦政府拨款及援助事项向殿下做出说明。他说，这次觐见的目的是全面汇报联邦政府提供给彭亨州的拨款情况，包括逐年增加的中央拨款，同时重点关注州政府提议的优先发展项目。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通过矿物及地质科学局拨款50万 Ringgit， 用于在沙巴兰瑙甘榜丹比林巴瓦落实昌明领养村计划。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这笔拨款不仅仅是发展文件中的一个数字，而是联邦政府关怀人民、实施直接惠及居民干预措施的承诺与行动。国家安全理事会总监 Dato' Raja Noshirwan Zainal Abidin 表示，维护国家团结仍然是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重点议程之一。他指出，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多元族群的社会而言，团结的关键在于不同种族之间愿意相互理解，实践包容，接纳多元文化，并尊重以联邦宪法为基础所建立的社会契约。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特别工作组从2023年至今年5月期间已经成功重启全国超过1576个病态项目和烂尾的私人房屋发展项目。房地部长尼克敏表示，这项拯救行动涉及188525个住宅单位，总发展价值估计高达1482亿1000万 Ringgit。他说，这项成果反映了房地部自2023年成立病态工程特工队以来，持续致力于加强国家房屋发展领域的努力。政府已经强制购物中心提供回收设施作为申请和续签地方政府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该规定将从今年6月开始分阶段落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今天发文告说，这件事已经在昨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文告提到，这项举措的实施将首先展开宣传推广活动，鼓励购物中心营运商自愿参与，随后在部分地方政府辖区内展开试点计划，以评估执行机制的成效。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阿约坎麦丁比切表示，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 IPCC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额外渠道用于投诉警察的不当行为。他说，以前涉及警察不当行为的投诉大多由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廉政与标准执行部处理。他提到，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隶属于内政部，拥有自己的官员负责调查收到的投诉，而并非像公众认为的警察调查警察。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管理委员会重申，纪律、专业精神和责任感是加强国家队发展方向的核心。羽球总会主席 登姑 Datusri Zafro 登姑 Abdulaziz 表示，这项规定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一位球员都具备正确心态，从而推动国家羽毛球运动的生存和发展，并提升至更高水平。Zafro 表示，已经决定的其中一项严格措施是，除了已婚球员外，所有国家队球员必须入住羽毛球学院宿舍。首府西加木医院目前需要增加49名医生，尤其是医务官，以确保医疗服务体系能够更高效的运转。首府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林天顺表示，该医院目前需要169名医生才能满足当前需求，但现阶段仅有120名医生，包括专科医生与医务官在内。他说，这些医疗人员的服务需求十分迫切，尤其是医院内多个部门及服务需要24小时运作。
2: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3: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1: 国际消息。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该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专家组成的团队，将于8号至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共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7人死亡，6人康复。另外，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面临多项重大运作挑战，包括缺乏针对邦迪布交伊波拉毒株的医疗对策、医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医疗系统同时应对多重公共卫生危机的压力。美国农业部5号证实，德克萨斯州确认第二宗食肉寄生虫新世界螺旋蝇感染病例，地点坐落于扎瓦拉县的一处牧场，距离该州第一宗病例仅9公里，相继出现感染案例，让外界对本土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忧虑大幅升温。本次确诊个案为一头月龄小牛，官方经多项疑似样本检测之后确认虫害感染。邻国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受影响地区的进口牲畜实施临时限制措施。加沙地带一位医疗消息人士星期5警告，由于基本药物和医疗用品严重短缺，数千例手术被迫推迟，当地正面临一场日益严重且不断恶化的危机，威胁着数千名患者的生命。该消息人士指出，目前有超过4000名癌症患者以及数千名肾透析患者因缺乏关键救命药物而面临严重风险。他补充，基本药品清单中超过1/3的药品已经完全断供。阿联酋宣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展开的新一轮调解取得成功，双方各释放了185名被扣押人员，使在阿联酋斡旋下两国完成的被扣押人员交换总数达到7471人。根据报道，阿联酋外交部对俄乌双方配合其调解努力表示赞赏，并表示两国认可阿联酋作为可信国际调解方，在推动解决冲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6说，为了回应美军空袭，伊朗向驻科威特美军空军基地和驻巴林美国海军第5舰队设施发射导弹。根据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4艘游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精确制导炸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5000万 Ringgit 拨款将用于推行技职教育培训2.0计划。 房地部特别工作组已经成功重启全国超过1576个病态项目。阿根廷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以上 RTM 新闻由汤。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很开心呢，可以在悠闲的周末午后陪你一起度过这一段悠闲的时光。那么相信呢，学校假期就快要结束，刚刚过去的达雅丰收节也就快要结束，那么很多的人呢，都需要把自己的心情从休假的模式，从过佳节的模式调整成工作的模式。那么就希望你能够好好把握最后的这个假期的美好时光，并且呢把自己的这个心态给调整回来，继续的投入到未来的工作当中。不论如何，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受最后的这个假期的时光，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守着 Red FM。 Super Idol 的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
1: 最深的黑夜里，
0: 你好，我是暴雨天。
1: 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是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你好，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很开心呢，可以在这个悠闲的周末午后，在空中陪你一起来度过今天的时光。那么接着想和你介绍的这首本周新歌推荐，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的歌曲。这首歌呢叫《火花》，非常适合在午后静静的聆听。《火花》这首歌呢是由 Hannah 博喜恩创作的，然后呢也是他的出道作品。歌曲讲述的是一段呢从迷茫走向坚定的成长旅程，歌曲从安静内省的情绪开始，慢慢的延伸展开，就像是在陪伴一个人走过低潮，走过自我怀疑，然后一点点的找回自己的方向。歌曲当中它其实传递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有时候改变人生的不一定是最耀眼的光，而是内心那一点点微弱却真实的勇气。当你愿意相信自己，哪怕呢再小的微光也能够慢慢变成火花。 Hannah 博喜恩的创作呢总是会带着一种真诚而细腻的温度，他把成长过程中的感受还有观察都写进了音乐里，希望透过歌声告诉大家，不必急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你，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其实也是一种勇敢。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本周的新歌推荐《火花》，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生活的你。
1: 新歌推荐。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刚介绍过的就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新加坡19岁创作歌手的这个新歌曲，也是他的出道单曲，叫《火花》。那么现在想要带你来听另外一首的，也是非常激励人心，包含了三种语言的歌曲，就是孙淑媚的《Catch Me》。这首歌曲呢，源自于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人气 rap 片段，截改也就是截改。这首歌是他第一次挑战结合了华语、英语还有台语三种不同的语言的作品，传递了在人生跌倒的时候能够被爱跟勇气接住的温暖力量。那么歌手呢，他耗时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跟音乐人一起把这首歌给合力的完成。这首歌曲它的节奏轻快，而且富有层次感。歌曲的意境呢，就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每一个呢在人生中曾经跌倒、迷路或者是受挫的人一个拥抱，成为一股接住大家的力量。希望这首歌也能够为在迷茫、在困顿的你带去力量。那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Catch Me》。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吴家辉。
4: 我是李欣怡。
3: 我们是
4: The Impress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砂劳越 ICAS 大学学院升格为大学，强化砂劳越的人才发展。砂劳越借鉴东欧国家的模式，以强化林孟和老越的跨境经济，重新安置梅里的两条主要输水管，被确定为长期性解决方案，以应对漏水的问题。新闻内容：砂劳越总理达多巴丁基丹水阿邦中霍利东欧本宣布，砂劳越先进技术国际大学学院 College University ICAS 已获联邦高等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大学，进一步巩固砂劳越政府所属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这一认可也是砂劳越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成就，且为砂劳越人力资本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他是在古晋主持第十二届砂劳越职业与培训展 SCAP Fair 开幕礼之后如此表示。他指出 ICAS 大学将继续专注于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包括航空航天领域，并与国外的大学展开战略性的合作。较早前，砂劳越总理还强调，砂劳越政府致力于人才发展，以满足以科技与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需求。他说，砂劳越需要更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以及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专业人才，而所有的砂劳越子民都能获得公平的升学机会，不论背景。因此，他呼吁年轻一代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领域，以及数据分析与网络安全等技能。对于近日传出砂劳越选举可能在100天内举行的消息，砂劳越总理达多巴尼基丹水阿邦中霍利东欧本对此三缄其口，面对古晋媒体的提问仅表示不知情。此前有声明指出，砂劳越选举预计将在该时段举行，而砂劳越议会任期则定于2027年2月结束。砂劳越副总理大多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桑表示，砂劳越将借鉴东欧国家推动跨境经济发展的模式，进一步强化砂劳越北部地区，特别是林孟和老越。砂劳越代表团将于下周出发前往东欧，以考察并学习有关模式。这对于巩固林孟和老越作为区域跨境经济枢纽的地位而言十分重要，因为该处比邻文莱、印尼加里曼丹、沙巴以及纳米。它是在巴杜达闹的2026年巴布朗节暨斗牛活动文化之夜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还透露，砂劳越政府如今正在强化主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砂劳越沙巴连贯公路、北区沿海公路以及宽范婆罗大道计划。您正在收听的是砂劳越 FM 播出的新闻。重新安置 Jalan Miribintulu 七里的两条主要输水管的做法被确定为长期性解决方案，以应对反复漏水的问题，以及范婆大道沿线的地层移动风险。砂劳越公共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表示，上述两条管道位于软土和地层移动频繁的地区，这两点也被认为是导致漏水的主要原因。他是在视察加拉米瑞宾杜路七里的主要输水管维修工程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同时他还补充，重新安置这项公用设施的拟议需要工程部的合作，因为涉及范婆大道的工程范围，并强调政府致力于寻求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以确保梅里、西部地及周边地区的供水系统能够更安全、更持续的运作。 与此同时 Dato Sri Julahi 也透露，来临的6月10日将展开 Jalan Miri Bintulu 7里的主要输水管维修工程，以解决沙捞越水务有限公司的两条主要管道之一的漏水问题。工程将于下午5时开始，需时约24小时来完成，随后还需约12小时来逐步的恢复水压。他指出，届时将派出至少18辆水槽车供居民取水，并确定了数个取水地点以协助受影响的民众。如有需要，当局将增加水槽车的数量。在医院、学校和宗教场所也将会由供水分配被优先考虑，因此当局提醒公众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并在水管维修期间节约用水。随着人工智能 AI 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沙捞越也持续地巩固其在医院研究与科技领域的地位，并预计将改变未来的医疗格局。沙捞越副总理兼沙捞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达多阿玛神贵贤医生表示，这一努力将通过强化研究、人才培养以及世界级医疗设施来支持。而沙捞越中央医院也持续四年成为马来西亚最佳研究型医院。他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主持2026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妇产科专家协会国际大会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该大会聚焦于先进微创、机器人以及消融治疗 AMRAS。 他补充，政府也正建设价值15亿 Ringgit 的沙捞越癌症医院，并配备现代化技术，以进一步巩固沙捞越的医疗服务。沙捞越副总理兼布吉沙曼州议员达多阿马多格拉斯乌卡恩巴斯促请布吉沙曼地区的父母善用沙捞越政府所提供的免费高等教育计划，以保证子女的未来。他表示，有关举措体现了沙捞越政府在强化人力资本和提升乡区教育方面的承诺。他是在斯巴奥的布吉沙曼州选区2026年达雅丰收节门户开放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他还说，沙捞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涵盖沙捞越政府所属的多家院校，包括斯威本大学、沙捞越科技大学 UTS、 ICAS 大学学院、科汀大学以及沙捞越卓越技术中心 SANTAS。此举对于培养有知识、有技能的新一代而言，有非常的重要，以满足沙捞越未来发展的需求。全国副总警长 Tan Sri Ayub Khan Maidin Piche 严厉重申，执法不能有双重标准。他认为这种做法会侵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认为领袖、局长和执法官员的委任对象必须是具备诚信并勇于推动制度改革的人士。他是在古晋出席加强廉政赋能国家以诚信为领导的基石 Strengthening Integrity Empowering the Nation Integr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Leadership 一书的推介礼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也呼吁民众若发现警员滥用职权，应向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 IPCC 投诉。所有向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提出的投诉都会受到监督，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 ICAS 大学学院升格为大学，强化沙捞越的人才发展。沙捞越借鉴东欧国家的模式，以强化林孟和老越的经济跨境。重新安置梅里的两条主要输水管被确定为长期性解决方案，以应对漏水问题。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zawiya Wan Abdul 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回顾历
2: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呼吁受过教育的比达尤子民巩固社群团结，并帮助族群继续融入发展的洪流。此外，他强调，在沙拉越的多民族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群能够脱离合作、单打独斗地取得进步。他同时提醒到，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失败源于种族主义作祟，而虚伪的领袖只会给社会带来分裂。他希望标榜族社群能保持团结，并明智地管理内部事务，同时积极争取外部的支持。他指出，这种方法在其他族群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与此同时，达雅比达有民族协会主席彼得·米洛斯表达了对政府的全心支持，并强调了作为少数群体切勿自我孤立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该协会还将举办各项教育活动，以提高标榜族社群的经济意识。该大会成功促进并深化了标榜族社群内部的团结。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傍晚好，感谢收听 RFM。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谭咏麟 ECD Mr. Rolling Power 合唱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歌名叫做60:15:16，而我也选择了在今天2026年6月6日星期日6:15的时候播了这一首歌曲，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开场歌曲。接下来呢，将会有我们本期最新的排行榜的推荐曲，我们一起来听哈娜的《火花》。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是宋祖儿的歌曲《玉女人间》，这时候是下午6:30。那接下来的歌曲呢全部跟六有关，当然也是跟今天这个好日子六六大顺有关了。那么有平安的编号663，欧德阳的六色彩虹，王大文的不要浪费星期六，以及声广的六月新娘。那也祝福在今天啊，就是举办婚礼甚至是注册的朋友们新婚愉快，永远幸福。那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这四首跟六有关的歌曲咯。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那么大师巴嘎瓦多阿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有些人他们来学法，一开始接触到佛陀的教法，哦，我要修慈悲，我不要生气，我要消除贪嗔痴啊，然后呢他们给自己就有了一些要求，然后呢带着满怀希望和热忱，希望自己从此就活出一个圆满的生命。但是走着走着你发现自己做不到，我想要做的但我做不到，然后呢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感到沮丧，觉得圆满自己太难太难了，有一些人呢感觉到很不堪啊，我是佛弟子怎么能够这样呢，然后就感到很给自己压力去了，感到很羞耻去了。其实我们有惭愧心，有羞耻心，也没有说错，因为我们对恶有一个不好意思，不该，我不该这样子，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太到严重的好像自责，那就不好了，因为那就是苦因来的。然后让我们回来看我们的学佛，是否说我一知道的啊，佛陀这么教我马上能做到呢？啊，这点呢我们如果懂得缘起法则，我们就发现到连我们的美德，连我们想修的善法，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成，也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它是一种条件，它不是一个我说我要我的心从此没有贪嗔痴它就没有贪嗔痴，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决心就能够让我们表现出我们想要的那种圆满，那基本上不用谈修行了，决心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啊，佛陀没有教我们说只靠决心就达到圆满，没有啊，我们是要修行来达到圆满，所以这个认知要懂。为什么要修？因为我们的美德，我们的戒定慧，我们的正悟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不是我们能够一个决心强求它就来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去栽培它。所谓的栽培它，就是在因缘里给它注入加分的条件啊。比如说我们希望自己不再生气，能够做一个慈悲的人，能够宽容，能够原谅别人的人，那是不是一决心你就从此就可以有这样的胸怀？不是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训练啊，不要生气，我们要通过那个闻所成慧，听闻了解，有些时候死亡也会来临，了解这是苦因，好，我了解了，那我们要思考我怎么在生活上用这思所成慧啊，然后怎么用，怎样当被刺激的时候我应该怎么专注，比如说专注呼吸，或者做醒思，或者是安住，如果有修观察的就安住在五蕴皆空的那个现象啊，那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啊。所以呢它是要通过修啊，当然这一切都还不够啊，还要最后修一些体证。当我们体证的时候，原来看到真的是五蕴皆空，无常苦无我，然后真的是一切都是刹那生灭，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而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变得非常的单纯，虽然你懂得很深奥的事，但是心里却是那么的单纯。然后呢，那时你就可以把那个法活出来了。所以心里的那些数字，美好的数字，不是我们一个发愿、一个向往、一个决心就能做到的。决心当然重要，向往也重要，发愿也重要，但它不是完全。我们还是要用心去修，然后让自己一点一滴的形成一个新的因缘条件，就是我们内心更容易升起慈悲，更不容易升起嗔恨，更容易升起无贪的心，更不容易升起那种贪欲啊，然后呢能够体验到无贪的快乐，无嗔的快乐，无痴的快乐，智慧的快乐。而慢慢我们的心随着对自然界的法则和自然界的现象，特别是我们这个身心现象，这是我们的生命，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 或者是我们叫身心现象，然后有更深的了解，对这个刹那生灭现象有更深的了解，对它的无常、它的苦、它的压迫性、不圆满和它的无我，所以无常苦无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洞察和如实自见，而那个时候那我们的烦恼就会一点一点的消除啊，因为烦恼升起的那个我们讲那个沃土啊，慢慢就没有了啊，空的，所以呢就会烦恼就会减轻，所以通过修行我们达到我们向往的发愿的那个圆满，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圆满的时候，要先学会接纳这个不圆满，对自己如果你能宽容，你对别人也更容易宽容，如果你能够对别人宽容，你对自己也会更容易宽容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接受不圆满中圆满，先学会接受不圆满，因为接受不圆满它本身也是一种圆满，如果我们排斥不圆满，我们嗔恨不圆满，这个嗔恨不圆满本身又是另一个不圆满，又是一个嗔恨，那我们的那离苦得乐断烦恼的路就没完没了了，走永远走不到尽头了，所以让我们先学会对自己有慈悲宽容，原谅自己如果自己还没做到，然后呢继续努力去做到，然后呢祝福别人啊，对待别人也如此。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0: 就像河流。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爱就像是河流。时间是6:55，今天2026年6月6日星期六。那么希望你一直留守在我们的频道上到今天晚上9点钟。那么在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也和往常一样会有就是每周六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题，除了会与你分享之外呢，也会在我们的脸书发我们的这个心理测验题之后呢，希望粉丝们可以和我多多的互动了，会在节目当中念出你们的这个留言的。

0: 生命最大的价值就是情绪稳定，情绪稳定的本质在于无惧和无悔。无惧是不害怕将来会发生任何事，来什么就经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便放下，船到桥头自然直，路到山前自有路。无悔是不后悔已发生的任何事，接受自己所有的决定，不怨天不尤人，因为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成就了今天的你。人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当你无惧过去，无悔未来，你就真正拥有了平静。
1: 这里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最忠实的朋友。
2: 星期六晚上6点开始，陪你随性哈拉聊音乐看电影。耶，我是卢广仲。

好，这首歌是来自宇阳的歌曲《黑夜与流星》，也是影视剧《坠落画境的你》的这一部剧的这个插曲，时间是晚上7:04。那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的节目单元，在待会呢，我们会播出几首歌曲之后呢，会与你分享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题，你准备好了吗？

好，我们刚刚听的两首歌曲分别是莫凡心的《出门六六》以及林宇中的歌曲《第六个地点》。好，我们这时候马上要分享的就是今天 RFM 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题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就是经历了漫长又充实的一周，那今天这个星期六晚上你没有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那夜幕降临，房间里亮起了柔和的灯光，在这样一个完全自由没有任何打扰的悠闲晚间，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A. 换上最舒适的家居服，为自己准备一杯清浅的饮品，比如清香的淡茶或温热的柠檬水，坐在窗边静静地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B. 彻底开启断联模式，把手机丢到一边，播放这轻柔的纯音乐，然后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让大脑完全放空。 C 是整理和归纳房间，把桌上的物件一件件的摆放整齐，或者将零碎的小物收纳进利落的这一个储藏罐里，那享受物品各归其位带来的视觉秩序感。那最后一个选项就是 D， 去洗一个热气腾腾的热水澡，换上干净利落的衣服，然后出门在附近的林荫道或安静的街道上漫步，听着夜风随意走走散散步。你会选哪一个呢？欢迎待会呢到我们的脸书去我们的这个 RFM 心理测验题的帖子底下留言。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好的，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那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符合我们今天6月6号2026年星期六周末派心理测试题的这一个主题啦。那经历了漫长又充实的一周，那么今晚没有任何必须完成的事情了。夜幕降临，房间里亮起了柔和的灯光，在这样一个完全自由没有任何打扰的悠闲晚间，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这里说的是第一件事哦。 A 换上最舒适的家居服，为自己准备一杯清浅的饮品，如清香的淡茶或温热的柠檬水，坐在窗边静静地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B 是彻底开启断联模式，把手机丢到一边，播放着轻柔的纯音乐，只是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让大脑完全放空。C 是整理和归纳房间，把桌上的物件一件件摆放整齐，或者将零碎的小物收纳进利落的储物罐里，享受物品各归其位带来的视觉秩序感。D 是去洗一个热腾腾的热水澡，换上干净利落的衣服，然后出门在附近的林荫道或安静的街道上漫步，听着夜风随意走走散散步。你会选哪一个呢？我已经把帖子发到我们 RFM 91.9 中文台的脸书专页，欢迎朋友们踊跃在那里留言哦。

0: 非常好听的歌曲，爸爸妈妈是一首福建歌曲。其实平时我很少听福建歌，但是这首歌特别有意思，是爸爸妈妈六月份呢也是父亲节的月份，所以呢特别爱播一些跟这个父爱或母爱相关的歌曲，相信大家也会喜欢的。
1: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naissance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秀，我是秀玉。

是的，这一首是陈奕迅的歌曲《让我留在你身边》。时间是7:43，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哇，真的好喜欢这念今天的日期啊！也很多朋友们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今天这个好日子这个六六大顺的这个贺词。那我相信你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脸书上，我们的这个Red FM 心理测验题已经有一些朋友在留言了，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就把他的这个想要的这个选择发到这个 WhatsApp 去给我们哈。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脸书上有三位朋友的留言哈，可能还没有更新，如果你是刚刚留言的话可能不会马上看到。我看到有这个胖北莫呀，他选的是 A， 然后 NY Chong 同样是选 A。那么这位朋友啊，李瑞梅和另外一个就是私信我们 WhatsApp 的这个朋友同样是选 B 了，那就分为两派了。一派呢是喜欢就是在家里就是穿上家居服，然后为自己准备一杯茶，然后或者读一本书。那第二个模式就是断联模式了，就与世隔绝，不想跟任何人有多余的接触或聊天就属于给自己一个足够的空间。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也是蛮好的，就是可能平时忙忙碌碌的，或者工作上啊，或者是生活上需要跟很多很多人交流，那么选择在这个周末晚间的时候，如果能够自己一个人独处就把这个手机关机，或者说是放在静音的模式，就不会接受这个外面的喧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选择。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嘛，没有对和错，主要是让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和自己独处，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这首歌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时间过得很快，即将来到晚上7:52了，所以再过8分钟的时间就是8点了。所以呢，我们还有剩下1个小时的节目时光。那欢迎你继续参与我们的 Red FM 心理测验了，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那接下来最后的两首歌呢，是袁娅维的艺术一双人，以及周深的行舟问柳。那喜欢古风的歌曲，就好好的欣赏吧。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好，这首歌是邓紫棋的歌曲《倒流时间》，时间是8:05了。那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那刚刚在刷这个新闻的时候，就看到一则很有趣的新闻。可能如果说你经常在手机上看这一个社交平台的一些新闻的时候呢，应该也有看到了，就是在西马巴达林那里啊，也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用户呢，他就分享了他的经历。他说就是他在这个社交平台就上传了一张照片，画面中呢是一叠用橡皮筋捆好的现金，包括了100 ringgit， 还有50 ringgit， 还有10 ringgit 的纸币，总额大概有3000 ringgit。 那他在贴文中就开玩笑的询问网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找回自己很久以前忘记啊，就是放了很久也忘记自己放在哪里的钱，感觉就像刚拿到奖金一样，虽然其实是自己的钱，但是还是很兴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这一种突然暴富的感觉。那这一个分享呢，也迅速引起了很多很多网友的共鸣啊，也不少朋友呢留言表示自己也曾经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啊，在整理物品或搬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被遗忘的存款。那其中有一个网民就说自己在搬家整理包包的时候，竟然发现里面藏着1000 ringgit 的现金，那以前藏钱真的藏得很认真，结果就连自己都忘记了。说到这个为什么我会分享呢，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就是呢我经常会把一些零零散散的钱啊，就没有存在固定的地方，所以呢就会在不经意收拾东西的时候就发现，诶，怎么这里还有钱。那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啊，就是在整理储藏室的时候就发现里面藏了很多的这个红包封，就是之前收来的红包，然后就放在那里也遗忘了，因为有时候我就没有把红包放在银行的习惯嘛，以前，所以呢就放在那里时间久了，然后就忘记了，在打扫的时候发现，诶，竟然还存着一些红包封，虽然不是很大的数额，但是当你发现的那一个单额还是很开心的。那有一些是就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在外国的话就有外国的这一个货币嘛，那一般回来的话我不会说再转换回这个马来西亚钱，就会留作纪念，但是放久了真的是会忘记，突然发现的时候，诶，发现自己竟然有这个外币耶，下一次去旅行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换很多钱了。而且呢现在不是有一些货币贬值了吗，所以你收藏一些外币其实也有好处的。

0: 好，刚刚听过歌曲，我又刷到一则的新闻，在这里真的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很多人没有那么谨慎小心，就不小心中招了。为什么呢？沙交通部长李拿督李谨慎司理李谨慎就指出啊，现今犯罪已经与过去的这个诈骗手法大不相同了。过去人们呢就比较担心是破门行窃啦、抢夺啦、偷窃案啦，但是目前呢日益严重的是网络放罪以及线上诈骗威胁等等。那犯罪分子呢不再依靠一般的武器干案，而是利用人工智能 AI 智能手机以及网络科技作为诈骗工具。那如今住家和公共场所啊设有这个电眼啊，或者说是监控的这个摄像，那么传统暴力和这个偷窃罪案呢就比较容易被警方追查。那但诈骗贩子转向这个利用科技和网络诈骗，民众就必须提高警惕了。几乎每一天都会看到或者听到有人因为坠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圈套而损失很多的金钱或者是毕生的积累的案例。所以有些人失去退休金、子女教育基金，甚至倾尽一生的储蓄金。所以呢他表示啊，现今诈骗集团的手法是越来越高明，他们会冒充政府官员、银行收银员或者是高官等等、警察甚至是快递公司的身份，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因此呢提醒大家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来电、短信甚至是网络链接，就不要随意的去点啊，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银行资料、个人的隐私。那密码一次性这个验证啊 OTP 是不能给任何人的。所以呢许多诈骗受害者并非因为疏忽，而是因为骗子呢善于利用科技以及人性的弱点。因此呢进行任何金融交易之前，务必要核实查询以及确认信息的真实性了。
1: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大家进入 Web FM 音乐频，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一啲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

好，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胡彦斌的《再见爱人》以及周蕙的《Don't Break My Heart》。如果说你近期有看综艺节目《歌手2026》，你会发现这两首歌也非常熟悉。首先，胡彦斌他的声音应该是识别度也很大。那《Don't Break My Heart》是窦靖童在第一期的时候演唱的歌曲。那歌手2026呢，本周迎来联名赛，本期舞台呢以双人合唱的全新形式开启竞演的新篇章，跨世代、跨曲风、跨国界的音乐人强强组队，多首风格迥异的这个热门曲目熟悉的登场。那最终呢，胡彦斌获得了本期联名赛的第一名，首次夺得冠军的这个名次那这一期呢，他的这个其实赛季也是很亮眼就是层次也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听到的这是极致的这个听觉体验。首先有这个奇遇写手阿云嘎演绎弯弯的月亮，然后呢胡彦斌搭档 Johnny J 带来借过一下，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唱这个正常的曲调，但是呢 Johnny J 带来的是 rap 的版本。再来就看到是有张碧晨搭档海莱阿木暖心演绎梦底，然后呢本地歌手就是马来西亚的酋长竟携手锤娜丽莎带来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彻了快乐活力的唱腔搭配轻快的旋律。周兴哲以及严明喜就合作演绎颜色，反正还有最后就是窦靖童联动这个 In Out 的解锁 Birds of a Feather， 哇，都是唱得很棒。如果我是裁判的话，我根本不晓得要怎么去选择，我觉得每一首都很好听很精彩。如果说你也喜欢这个听歌或者是喜欢看综艺节目舞台节目推荐你一定要去看这个歌手2026。

好的，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来自周深的《借过一下》，时间是8:41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为大家来揭晓今天，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周末派心理测验题的这个结果了。经历了漫长又充实的一周，那么今晚没有任何必须完成的事情了。夜幕降临，房间里亮起了柔和的灯光，在这样的一个完全自由没有任何打扰的悠闲晚间，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A 就是换上最舒适的家居服，为自己准备一杯清浅的饮品，如清香的淡奶茶或者是温热的柠檬水，坐在窗边静静地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B 是彻底开启断联模式，把手机丢到一边，放着轻柔的纯音乐，只是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让大脑完全的放空。 C 是整理和归纳房间，在桌上的物件一件件摆放整齐，或者将零碎的小物收纳进利落的储物罐里头，享受物品各归其位带来的视觉秩序感。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去洗一个热气腾腾的热水澡，换上干净利落的衣服，然后出门在附近的林荫道或者是安静的街道上漫步，听着夜风随意的走走散散步。那我们来看测验结果了，选择 A 的朋友是精神状态的话是

0: 寻求内在的养分，渴望精神共鸣。那当下的状态就是你最近的生活节奏可能有一些波动啊，或者被动，或者处理不了啊一些按部就班的琐事，这让你的内心深处感到有一点点的精神枯竭。你渴望重新掌控自己的时间，去找回那个有深度、有思考的自己。所以呢，选择 B 的人是精神状态呢，就是信息超载啊，深度渴望静音。当下的状态就是你最近的脑力啊、劳动或者心理、听觉可能处于极度饱和的状态。那日常生活中你扮演了太多倾听的角色，记录着或者信息处理的者的角色，那源源不断的数据或者他人的情绪让你感到非常的疲惫，你的精神 CPU 急需降温。那再来就是选择 C 的朋友，就是精神状态是渴望掌控感，借由外在秩序疗愈自己的内心。当下状态就是你最近面对的环境啊、工作或者是生活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有一些稀碎的杂乱感。那这让看着这个重条纹理的这一个感到一丝丝隐性的焦虑，所以你迫切的需要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最后就是选择 D 啊，选择 D 是什么呢？就是洗一个热水澡。精神状态是打破沉闷，渴望物理空间的流动感。那你最近可能在同一个格子间、同一个环境里待太久了，生活变成了高频的连周转，那让你觉得有些沉闷和密闭，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局促。那是不是真实的感觉有这样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独处或者去处理自己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跟喜欢的人聊天，去喜欢去的地方散散步、逛一逛街都可以。这个周末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喂养自己的这个心灵啦。那这个周末晚间，今天的节目暂时在这里打住，接下来的时光请你继续欣赏这里为你准备的非常治愈的歌曲，就是送给自己的歌，希望你喜欢。周末愉快，再会。
1: 我唱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经典抒情摇滚嘻哈，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健康生活，早睡早起，一定要吃早餐。 Red FM 就是提醒您乐观生活的频道，我是卢广仲。开始明白

那虽然呢，我很常哦在嘴上总是想说，我想当小孩，不想变大人，不想那么快的变大人这样子。我相信这应该是当你成了大人之后呢，才会有的这个想法。当你还是小孩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哇，如果长大了，我今天是大人的话，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呢，现实却会狠狠的甩了你一巴掌。OK， 当然甩人巴掌是不可以的嘛。OK， 好，我来说今天。这个十条，诶，你怎么样会 feel 到你已经是有大人味的这个感觉呢？比如说你以前爱奶茶，现在变成了咖啡，熬夜呢就改成了早睡这样子，然后呢就有人叫你 uncle auntie 这样子呢，你当然还可以笑着回应这样子。其实呢，静悄悄的不知不觉当中，这些呢都是你要开始习惯大人味的生活了。我们来看看这十条的大人味到底有哪些，那你是不是也已经是大人了呢？ OK， 第一条呢就是奶茶的这个热情是下降了，开始呢就改喝这个黑咖啡咯。那以前呢那种完全呢就是不会去糖啊，或者什么三分糖的这个奶茶这样子，你就觉得一定要喝奶茶一定要喝有糖的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会改成喝美式，或者是呢越苦就是越好的。当然在你变成更大人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完全去糖是更好的。那如果你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 OK， 那也无可厚非了，因为糖真的是不太 OK 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但是呢，当你尝尽了 OK 生活的一些苦，你会觉得这个美式咖啡其实也没有很苦，你反而越苦呢你会越喜欢。我觉得这是给 coffee lover 的人呢应该会可以有的这个相同的体验。这是第一条啊，就是变成大人或者是大人味的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你不再熬夜了，过了十一点你就想睡觉。 OK， 然后年轻的时候啊，在凌晨的两点三点这样子，哇，那个才是夜生活的开始，好不好？但现在的你呢，如果你已经是大人味的话呢，Sorry， 不到12点你已经撑不住了，就赶快的想要睡觉这样子。第三条呢，就是当你听到以前的歌曲，比如说20年前的歌，结果竟然都是你童年的回忆，所以呢，这也是大人味的其中一条。第四嘞，就是被小辈啦，就是可能叫叔叔阿姨这样子，你心里头会一震，但是哦，你表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淡定这样子啦。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被小辈呢称呼为哥哥或者姐姐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已经变成大人的话 ，OK， 那只能说阿姨、叔叔的这个名称或者称呼呢，才是你应该配得起的嘛，对不对？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回笑说：“你才阿姨嘞，对不对？”好，那第五条呢，就是在一些社媒啊，或者是比如说 IG Story 呢，你不会再发自拍了，改发一些猫猫啊、风景啊、美食这样子的这个话这样子。那年轻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可能比较有这个什么今天 OOTD 这样子啊，以前嘛，以前会这样子。但是嘞，当你就是登短廊的时候，你自拍就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就是比如今天吃的一些健康餐是什么呀，然后你到了哪一些的风景啊，你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以上的这五条，你有没有中了其中的一条呢？还有剩下的五条，我在歌曲回来再继续告诉大家好了。

周广仲的歌曲《大人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抗拒，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拒绝成为大人，但是呢，这是不可抗拒的嘛，对不对？当然你可以选择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大人。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十个大人味儿，你到底中了几条呢？刚刚就跟大家说过了，第一条是对奶茶热情下降，开始改喝黑咖啡。第二是不再熬夜了，过了十一点你就想要去睡觉。第三是听到20年前的歌曲，结果竟然是你的童年回忆。第四嘞，被叫叔叔或阿姨的时候，心里会一震，但会表面很淡定。第五 ，IG Story 不再发自拍，而是改发动物啊、风景啊、美食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条是什么嘞？就是收到工资的时候呢，你不敢乱花了。小的时候以为赚钱就可以随便花，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存钱比花钱更加让人有安全感。第七条，习惯呢把没事儿挂在嘴边。小的时候啊，我们难过就会哭，生气就会吵。那现在的你呢，情绪呢都是自己消化的，嘴上呢只剩下一句没事儿。但很多时候没事其实就是有事嘛 ，OK。好了，心声都说出来了。第八条是不再追求所有人的喜欢。小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喜欢自己，想要讨好所有的人。长大之后你才会明白，每个人的圈子都不一样啊，合得来才是最重要，就是可以同频的人。第九条就是饭局上开始劝别人少喝酒。以前呢，你被劝喝酒啊，那现在呢，就是劝别人不要再喝了，喝了就对身体不好的人，还真心觉得健康真的是比面子更加的重要。第十，比起热闹，你更喜欢安安静静的地方，比如以前啊，那些什么夜店啊、KTV 呢，以前都是最爱的嘛。然后呢，因为夜生活那个才是夜生活的开始，但是现在呢，你会比较喜欢在咖啡馆、书店、露营这些地点呢，才会看到你这样子，就是比较理想的约会地点啦。那以上这十条大人味儿，你中了几条呢 ？OK， 我们都在慢慢的变成大人啦。当然，这是不可逆。希望大家 OK 好好的去享受，或者是呢，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我们来温习一下，快速温习哦。十个大人味的瞬间你中了几条？第一条是对奶茶的热情下降了，开始改喝黑咖啡。第二条是不再熬夜，过了十一点就想去睡觉。第三条，听到20年前的歌，竟然都是你的童年回忆。第四条，被叫叔叔阿姨的时候，心里会一震，但你会表面非常的淡定。第五，社交媒体不再发一些自拍了，而是发一些动物、风景和美食。第六条，收到了工资不敢乱花钱。第七，习惯把没事儿挂在嘴边。第八，就是不会再追求所有的人喜欢你。第九，饭局上开始劝别人少喝酒。第十，比起热闹更喜欢安安静静的地方。以上这十条大人味儿，你到底中了几条呢？当然希望大家保持着那种想法呢，就是其实所有的大人以前当初都是孩子嘛，对不对？也希望大家保持好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那个孩子吧。

亲爱的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为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绿意、优美、新鲜空气和宁静，会让我们放下工作或生活的疲惫，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接近大自然，暂时不看手机屏幕，而将大自然的一树一叶尽收眼帘，也会激发我们对环境新的认识，引发对美景的好奇甚至赞叹。这些感受会为我们带来内心的满足和快乐。我是快乐导师张永琛，真心诚意提醒您多多播出时间接近大自然哦。

上眼睛五秒，只感受呼吸的起伏，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忙碌。你不必一直坚强，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用效率衡量自己的价值。若情绪像暴风雨来袭，记住，软弱是人性而非缺陷，停顿是力量而非失败。你已经在尽力，清晨起床，关心他人，在不确定中继续前行，这已是足够的勇敢。世界从未要求你完美无缺，你值得被温柔接纳，正如阳光接纳每一寸土地，微风接纳每一次飞翔。现在把这一分钟献给自己，感受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感受呼吸，那是当下的力量；感受存在，那是最真实的你。你好，我是 Bernard 陈淳福医生，我在这里与你共同呼吸。

一起来了解一下，认识一下，知道一下什么是 ZOMO。 ZOMO 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可能你有听过 FOMO 啦，就是错失恐惧症这样子。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ZOMO， 也就是错失的快乐。 Joy of Missing Out 缩写意思呢就是错失的快乐，是一种呢很积极的生活态度，也就是呢你主动的选择不去参与某一些社交活动或者是社交媒体的纷纷扰扰，从而呢你就享受这种宁静自在的和当下的那个满足感了。那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呈现方式呢？就是 ZOMO 啊，拒绝没有意义的社交活动，就是呢你会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独自的去在家里看电影这样子，独自的听音乐，而不是参加那一些呢让自己感到很疲惫的聚会，或者是呢需要很多社交的聚会了。再来就是你会放下对外界动态的一些执念，不会因为错过他人的生活而焦虑或者是嫉妒了，会专注在自我充电以及内心平静。比方说你会选择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我们打个比方好了，周末的时候呢不会去参加一些派对，反而是待在家里好好的去享受一段很安静也专属于自己的时光。再来 ZOMO 的人或者是呢这个生活态度呢是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通过了这个数字排毒，就是 Digital Detox 的这个方式呢来提升一下你内心世界或者是心理健康以及你的生活质量哦。比方我们打个例子好了，你可以设定呢就是每一次呢或者是一天只查看一次的这个社交媒体而已，就是不是那种呢一直的去看这个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呢晚上的时候呢完全都不会去使用手机。你是 ZOMO 的人吗？

早期呢，比较早呢就发生了这个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呢有这个错失害怕的这个恐惧症了。这也算是一种的心理状态，指的就是人们呢他比较担心自己因为缺席了某一件的事情、某一个场合、某一个经历、某一个互动的时候呢，别人可能正在享受这些很愉快的体验，所以呢就会产生那种持续的不安或者是焦虑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分辨得出吗？ ZOMO 和 FOMO 呢其实它蛮对立一下下的。如果是 FOMO 的人的话呢，那个心理状态他对社交活动呢是有忧虑的，如果你没有邀请他的话，他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外，比如自己错过了一些朋友的聚会、热门电视剧的讨论等等等等，什么都想去参与。当然有些人真的是属于 FOMO 的这个状态啦。还有哦， FOMO 的人他们也比较呢会频繁的去使用这个社媒了，害怕呢错过了任何最新的动态，会频密的查看这个社交媒体啊，甚至哦在吃饭啊、睡觉之前都不放过。而这种行为呢，其实不仅仅是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还可能会导致注意力呢分散掉，或者是呢会有产生那种焦虑的感觉了。再来，如果你是很 formal 的话呢，就很错失恐惧症的人，也会呢担心啦自己的社交地位受到了一些损害啦，开关引号哦，他会担心自己错过了某一个重要的社交活动，会影响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当中的地位，导致呢自己被边缘化这样子，那下一次朋友就不会揪你了。这就是 FOMO 心态的人，其实是有一点点区分开来，如果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因为 FOMO 呢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他很害怕错过一些什么，也担心自己呢遗漏了一些重要或者是很有趣的事情了。而 ZOMO 的人呢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他是主动的选择错过，从中来获得满足和快乐的。其实总的来说好了， FOMO 和 ZOMO 的两者之间也代表了现代生活当中的两种很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了，并没有对错之分。 OK， 当然也可以根据呢你当下的那个心情来做转换嘛，对不对？

周末 Joy of Missing Out 错失的快乐，你有这个勇气吗？不害怕就是有这个错失的快乐，当然这是逐渐流行的生活态度了，但是呢

大家好，我是陈植中医生，今天来分享乳癌这个话题。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号杀手，占女性癌症的三分之一。最年轻乳癌患者只有24岁，最年长的是90几岁。但是30几岁的、40几岁的乳癌患者都非常多，所以乳癌不只是发生在年长者身上了。什么是造成乳癌的因素呢？造成一些乳癌相关的因素，好像身为女性、年龄大和遗传基因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其他的因素如超重、缺乏运动、吸烟和吃不健康的食物是可以改变的。乳癌的症状是什么？98%的患者是发现乳房有一个无痛的肿块，乳癌很少有痛的，其他人是因为乳头有带血的分泌物还是疼痛等等而发现的。乳癌是不能够预防的，如果不幸的患上乳癌，我们要在第一个时间发现，鼓励20到30岁的女生开始做乳房的自我检查，每个月做一次，40岁以上去做乳房的 X 光检查，每2年做一次。这些检查的方法就可以提早发现早期的癌症。早期的乳癌手术比较简单，而且痊愈的机会非常高。现在也发明了很多新的药物，好像标靶的药物、增强免疫系统的药物来对抗乳癌，生存的几率大大的提高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去检验，提早发现。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0: 早上好，现在是贝小兵为你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山老月将在2030年前持续强化乡区发展。乐龄人士法案预计将在今年底之前提呈国会。廉洁文化需从家庭开始培养。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德德巴登基丹斯里阿邦吉哈瑞顿奥宾指出，沙拉越政府致力于加强乡区发展，以确保在2030年沙拉越的进步能够全面性的覆盖各地。他表示，政府目前专注于基础设施、经济、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教育、粮食安全以及人力资本。此外，政府也正实施战略性项目，如北部沿海大道 NCH 和沙拉越沙巴连贯公路，以连接乡区与经济中心。它是为林孟巴杜达朗的巴布朗节暨斗牛活动文化之夜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德德斯里阿布杜卡里姆拉曼哈姆扎代读。与此同时，比萨亚族青年也受处做好准备，以应对当前经济格局的变化，并抓紧由科技与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此举旨在确保在遇到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时，他们不会被抛下。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更为年轻群体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因此，当局鼓励比萨亚族年轻人在专业、科技、创业、现代化农业以及创意产业领域中成为先锋。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ukri 表示，该部奉言在今年底将乐龄人士法案提呈国会。目前该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公众调查，以收集各相关方的意见，包括非政府组织、护理机构以及乐龄人士本身，以确保该法案更加全面。他指出，该部在完成最终草案并提呈内阁和呈交国会之前，仍欢迎任何的改进建议。他是在国境康邦特拉格埃尔民众会堂为 ISM 社区活动主持开幕礼后如此表示。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r. Lawrence Gawin 表示，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毕业生持续成为沙拉越行业需求最高的劳动力之一。有关行业需求来自萨马拉柱和明都鲁的重工业领域、梅里和石屋的海事产业以及古晋的数字高科技与航空航天领域。他是为古晋的2026年沙拉越职业及培训展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他还说，沙拉越政府将继续通过与产业界和培训机构的合作来强化技职教育与培训的生态体系，以确保毕业生的技能符合就业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沙拉越子民经济基金会 TGAS 主席 Dato Len Dalif Saleh 也宣布，实现梦想计划 ProDR 活动今年将扩展至全沙拉越的14个地点。此举旨在确保乡区青年能够平等地获得教育、培训和职业就业的信息。上述为期一个月的计划是2026年沙拉越职业与培训展的延续。另外，沙拉越自民经济基金会将于8月1日至2日举办婆罗洲创客节 Borneo Makers Festival， 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在创新与科技领域的应用。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r. Fatima Abdullah 指出，廉洁环境、廉洁文化的培养需从家庭教育开始，因为自幼被灌输的价值观是塑造和谐社会与国家的重要基础。在家庭成员中培养廉政品格与价值，是建设负责任且有韧性的社会的核心。 而孩子们也通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榜样，学习诚实、公正与负责任等美好品德。他是在香乐月图书馆出席加强廉政赋能国家以诚信为领导力基石 Strengthening Integrity Empowering the Nation The Integr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Leadership 一书的推介礼时如此表示。全国副总警长 Densri Abiyokamaydin Pichai 在同一个场合上也强调，廉洁必须通过行动来体现，并成为每个组织的文化，而非仅是口号或浮夸之词。廉洁是防止贪污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保障机构的存续与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而打击贪污则需要所有人的持续性承诺，包括领袖、公务员、执法机构以及社会大众。较早前 Dato Sri Fatima 向马来西亚防范罪案基金会上老月分会秘书 Lorna Sabu 表示了感谢，因为他出版了一本书籍，内容讲述廉洁作为领导和国家发展基础的重要性。该书凸显了廉洁作为领导核心，以塑造一个有道德无贪污的社会。继哥打圣淘沙发生一起恐吓案件之后，哥打圣淘沙州议员叶耀兴提醒民众切勿卷入非法放贷或阿龙的情况。他透露，一对夫妇在怀疑遭到了非法放贷集团恐吓，因而向警方报了五次案。事件源于该夫妇的儿子向非法放贷集团借贷了7000令吉，但最终并要求偿还必须偿还高达3万令吉的欠款，而家人也因此遭受到恐吓以及财产被破坏。因此他提醒民众应通过合法及持有牌照的机构和渠道来寻求财务援助。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香乐月将在2030年前持续强化乡区发展。乐龄人士法案预计将在今年底之前提呈国会。廉洁文化需从家庭开始培养。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Sharifa Ajaya Wan Abdur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民都鲁民众会堂的操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作为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重头戏。在仪式上，沙拉越州元首团阿莫赛迪检阅了由少校穆哈默沙比率领的马来皇家军团第二营的107名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并接受了敬礼。随后他释放了五彩缤纷的气球，象征着庆典的启动。此外，在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警察以及各政府机构和制服团体组成的31支队伍进行检阅游行时，他也接受了致敬。与此同时，州助理宗教司主持了祈福仪式以示感恩。当天下午，现场还举行了跳伞表演和贵宾足球赛等活动。晚间，州元首康利则出席了社区晚宴。整个庆典场面隆重，充满了爱国情怀，并成功促进了人民之间的团结。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 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上的每一个快乐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二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是的，我的这一颗心呢也准时的在这里呢为您敞开。时间是早上六点十三分，欢迎进入我们今天早上全程四个小时，六点钟到十点钟为你呈现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频道上呢为你放送更多的快乐，包括了今天所有的这些经典歌曲都是为你而挑选的。是的，我们的心境呢如果简单了，那么才会有更多的心思去经营生活，生活简单了才会有时间让你来慢慢的享受人生。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明天也会更好。

好，听过了这些歌曲呢，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在这个音乐早点这个时段呢，为你送上的有歌迷王子黄清源的南风，之前呢还有林振的深刻的记忆，郭淑芳的歌曲前年去年今年，还有这首是龙飘飘的装怕，是一首这个黄梅调的歌曲，再来是紫薇的蓝归寂静。那接着呢我们来听的是这首客家歌曲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岁末暗亮。然后呢待会儿就会在歌曲回来继续的和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咯。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的，时间是早上6:33，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今天的头条消息呢，是这一项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迎来的是第二所的大学。沙总理纳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吉哈瑞宣布，沙先进技术国际大学学院已获联邦高等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大学，继沙科技大学之后呢，成为了沙拉越政府拥有的第二所大学。沙总理昨天在沙豆智慧贸易中心会展中心举行2026年的第14届沙教育与培训展的开幕礼致辞时，在向在场的学生捎来了这项的好消息。另外，针对沙瑞联党主席兼沙副总理南都阿玛省归贤理想日前指沙选举可能会在百日内举行，但是呢，沙盟主主席兼总理南都巴丁伊丹斯瑞阿邦扎哈瑞呢，昨天笑称本身并不知情啊，并叫记者呢询问沙副总理更多的这个详情。另外看到的是沙华文读中董联会主席天门公拿德刘立明指出呢，根据今年的四月份的统计，全沙14所的华文读中初一的新生人数为913人，较去年减少了 22.23%。 全沙的华文读中总学生人数呢为6389人，也较去年下降了 5.98%。 他说目前全沙的华文读中教师总数为507人，整体的师生比约为1:13。尽管学生的人数是下滑，各校依然是维持较为稳定的师资的规模，以确保教学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效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来到了马鲁地，看到的是为数几人就是组成了这个捕鳄鱼的队伍，在前天晚上至昨天凌晨，在巴南河马鲁地瓜拉里丹在这一带的水域展开了捕鳄鱼的行动，捕获了5只体型大小不一的鳄鱼，其中最大的一只体长大约是16至17尺。由于这个鳄鱼的体型庞大，鳄鱼的捕鳄的队伍在完成捕捉之后呢，在昨天早上7点左右将鳄鱼载到马鲁地市区的商用码头，动用吊车将鳄鱼从河面上的船只吊运上岸，整个过程呢耗时了40分钟，也在场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围观。据了解，这次的行动是当地的居民持续关注河流安全问题的背景下进行。在上个月马鲁地才发生了一宗震惊社区的鳄鱼袭击事件，一名垂钓者呢在里丹河垂钓时怀疑是遭到了鳄鱼攻击之后失踪，随后证实不幸身亡，引发了居民对河流活动的安全的担忧。

接着看到的就是在古今方面呢，有五名盗匪昨天凌晨时分大摇大摆地闯进了本市一间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抢走了收银机内的一笔现款和一批香烟。另外呢，同样在古今方面呢，有一名17岁的少年打哑接手日离开了石楼门甘榜甘榜扎格独用的住家之后失联至今，家人心急报案求助。另外看到的是沙总理纳豆巴登基丹斯里阿万扎哈瑞表示，沙朗月西部可能隐藏尚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因此沙政府通过沙石油公司在相关地区以及伦勒展开勘探工作。2026年第14届沙教育与培训展昨天在沙豆智慧贸易中心会展中心开幕，现场是人潮汹涌的，不少的学生、毕业生还有求职者以及家长一早到场，穿梭在各展位来了解升学、培训以及就业和资助的机会。这两天的展会从昨天起至今天举行，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主办方呢放眼吸引超过了25000名现场访客，并取得了10万次的线上浏览。2026年的第14届沙教育与培训展由沙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连同沙子民经济基金会 TGAS 主办，并获得了社会保险机构以及沙石油公司支持。展会的主题为提升就业能力，汇集了学生、毕业生、求职者，还有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政府机构和工业领域的代表，通过了综合平台来扩大教育、技能发展和就业机会。今年总共有超过了130个参展的单位来参与。在涉险保险机构、社会保险机构配合之下呢，展会提供了将近1982个各领域的职位空缺，包括了在建筑、制造、服务、技术和油气领域，并通过了公开面试和就业配对来协助求职者。今年的主要亮点包括了沙石油公司的油气专区，介绍了沙能源工业发展以及相关的就业机会。好，在听歌之前呢，继续跟您来分享这一则的新闻呢，就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奈德斯里内西苏克里指出，沙朗月已自2020年起呢是迈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是超过了 7%， 当局是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各层面的准备，应对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挑战。

0: 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2: 好的，时间是6点51分了，在这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我们刚刚为你送上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出耳摇的，包括了有刘文正的《我的初恋》，蔡慧英的歌曲《昨夜情》，秦勇的《爱我在今宵》。在待会的7点钟呢，也是由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之前呢，继续跟你来跟进的是本地新闻。在古晋这里呢，有沙副总理纳杜阿玛沈圭贤呼吁医疗专业人员在追求技术卓越的同时，必须积极的拥抱人工智能等这些就是前沿科技术，还有这个重视临床科研，并理解政策和预算制定的运算的逻辑、运作逻辑，从而呢是共同的推动上老院医疗体系在2030年之前呢，就是实现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另外看到的是沙副总理兼第二天然资源与环境城市发展部长纳杜阿玛阿王登亚，他表示随着北沙的沿海公路还有沙拉越沙巴连环公路桥梁、电力、水工和互联网通讯等重大的基础建设的项目陆续的落实，而老越呢也正在迈向沙拉越北部区域发展的重镇，并具备成为跨境贸易投资以及旅游门户的重要潜力。再来最后是看到在明都路方面呢，企图弄一座电讯塔在昨天清晨呢是突然发生了火患，现场的浓烟滚滚直冲天际，导致了多家的电讯公司的通讯线路是受到了影响。消防人员呢在接获了投报之后呢，迅速的赶往现场展开了灭火行动，所幸的是事故当中无人伤亡。初步调查显示呢，火患导致了70%的电讯塔的电缆遭到了烧毁，电讯的设施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消防员呢随后在现场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持续的监测，以确保没有残余的火种和复燃的风险。在确认现场的情况完全受控以及安全之后，消防队火收队返回消防局。当局呢目前是不排除火患以及不法分子是企图偷窃电缆有关，为真正的起火原因以及损失的详情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和鉴定。

0: 光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昌明政府致力于结束一切贬低人民尊严的做法。失踪14天的登山客 Jaslinda 平安寻获，巴基斯坦继续就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进行斡旋。萨拉姆林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尔叙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昌明政府采用直接汇款到银行户头的方式发放援助金的制度，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福利，同时也赋予人民该有的尊严。他强调，昌明政府致力于终结一切贬低人民尊严，包括要求有需要的民众长时间排队领取援助的做法。他说，在如今数码时代，这种做法不应该继续存在，因为这不仅是不尊重人民，也显得落后。另外，德鲁叙安诺也说，昌明政府将继续落实教育公平政策，确保所有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中考获10个 A 及以上的学生，不分种族都能够获得大学预科班录取资格。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肯定优秀学生的努力。首相强调，这项政策已经获得联邦内阁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早前，德叙安诺伊布拉欣在为2026年全国继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日庆典主持开幕时表示，从今年7月开始，所有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继职学生提供新兴领域的培训，以加强这个领域的学生能力。在同一个场合上，德叙安诺也表示，政府已经同意从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中拨款最高5000万ringgit， 用于加强落实技职教育与培训 2.0 TVET 2.0。 他指出，这笔资金的使用有附带条件，也就是雇主和产业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 TVET 2.0 议程。与此同时，副首相德尔叙阿曼扎伊哈米蒂说，这笔5000万ringgit 拨款的目的在于将 TVET 2.0 计划的实施转化为实际应用，并用于目前技职教育培训机构还没有开设的新学科。对于首相的这项宣布，人力资源部长德叙阿拉曼难承诺，人资部将充分善用这笔拨款，落实高影响力计划，致力加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协助把技职教育与培训纳入主流，使这个领域成为人才和职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下来换个焦点，在霹雳州白石山失踪14天之后，在昨天获救的登山客 Jaslinda Saludin 在尝试走出森林期间多次跌倒，导致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霹雳州消防和拯救局发言人 Sabarosi 表示，49岁的 Jaslinda 在穿越复杂地形的时候曾经多次跌倒，包括在河流附近以及大约5米和3米高处坠落，但是每次都坚持继续前行。他说 Jaslinda 目前的情况稳定，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在 Jaslinda 安全获救之后，首相德叙安诺伊布拉欣感谢义工搜救队和霹雳州 Post Muso 原住民村社区的协助。 Jaslinda 是在昨天在原住民村落 Gambong Lubogaharu 附近被一名原住民发现，他是在5月24号参加一项穿越探险活动的时候和队员失去联系，经过14天的搜救之后，终于在昨天被安全寻获。拥有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柔佛州马华永平知会会所，昨天晚上大约8点发生火患，建筑物被烧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马华柔佛州联委会署理主席林天顺在脸书表示，事发时有民众发现会所的屋顶不断冒烟，随后火势扩大，出现明火，并马上向消拯局投报。火势在大约晚上9点30分受到控制， 政局稍后发布文告表示，失火的会所建筑物 80% 被烧毁，无人伤亡。
0: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rcy Nancy Sukri 呼吁所有参与乐龄人士法案咨询的公众提出建设性反馈意见，协助政府完善这项法案。他说，各个方面的反馈可以确保法案全面满足乐龄群体的需求，并且兼顾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政府已经强制购物中心提供回收设施，作为申请和续签地方政府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这项规定是从今年6月开始分阶段落实。警方已经将2份和反贪污委员会前主席 Dansri Azambagi 有关的调查报告提呈总检察署，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五级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 发文告说，警方已经完成相关调查，并在星期四提交总检察署。早前 M. Kuma 表示，警方是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112条文向 Azambagi 录取口供。焦点转向国际，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6号抵达德黑兰，预计将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了解，纳维克这次的访问是为了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维克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的安全。声明表示，这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项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它的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写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以平等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与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伊波拉病例，其中84个人死亡。仅过去一天的时间，两国新增大约100例病例和20例的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快更有效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工作。体育消息，还有一个星期，世界杯足球赛将掀开序幕。国际足联再次修改规则，允许球迷携带水瓶进入体育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政府致力于结束一切贬低人民尊严的做法。失踪14天的登山客 Jaslinda 平安寻获，巴基斯坦继续就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进行斡旋。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峰编辑。

0: 这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1: 不管是驾车的、
0: 走路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上班的、
0: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0: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好的，时间是早上7:15，带你来关注的是今天6月7号星期天早晨的天气预测。在早上时分呢，就会有好几个地方出现局部有雨，包括了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安曼、穆宗和加伯，那么其他的省份都是放晴的。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分呢，这个天气就有所转变了，就会有出现这个局部雷雨的部分发生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安曼、穆宗、斯里杰什乌、加伯、梅里和林孟。是的，在今天呢都会有局部出现雷雨哦。那么在穆江和敏都鲁则是持续的放晴。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则是35度，最低温度则是24度。
0: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3: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4: Hey, yo, listen up！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资讯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伟，张。

0: Red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助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十二名。

0: Red FM，
1: 好 ，Red FM 呢，在这个小时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继续带你来听更多的好歌，包括刚刚呢，我们有的是蔡兴娟的《乱乱梦》，接着呢，我们有小齐任贤齐的这首《飞向自己的天空》。这时候的你不应该赖床了，赶快起床了。

0: 是音乐早点。
1: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这一片天空 FM 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继续跟你的是翻阅更多的报章新闻要点，来跟进全国版的消息。非法赌博集团呢，这个活动是无孔不入的，竟在这个外籍移民聚居的这个非法牧区设立了非法线上的赌博中心。移民局日前呢是展开了取缔的行动，捣破了这个隐蔽的据点，当场是扣查了78名的非法移民驻查。另外，首先呢，德斯里安华在宣布，在今年的七月起呢，所有的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呢，必须为选定的这个技职教育与培训体委学生提供新兴的领域培训。他已经指示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三叔阿斯里来协调这项的新措施，以加强国内体委学生的能力。他说呢，50%至100%的体委的学生将会有机会呢获得了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新兴领域的早期培训的机会。另外，第二财长奈德斯里阿米尔汗查指出呢，政府正通过多元化能源供应来源来加强大马的能源安全，以确保充足的能源供应，并以最大的限度呢来降低因供应国中断而带来的风险。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指出呢，该部烂尾楼盘特工队自2022年12月以来呢，已经拯救了1576个烂尾项目，放眼在2030年前全面的终结病态以及烂尾楼房屋的项目。大马律师工会也呼吁国会议员确保拟议中的律政司和检察司的职权分离改革纳入强而有力的保障机制。内阁决定啊，内阁议决呢，就是推动了全国购物中心强制设立回收设施，并将这一项的要求列入申请营业执照的其中一项的条件，并于本月开始分阶段落实。数字部长葛明星宣布，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将会开放，让全马人民免费观看转播。民众只需下载 MyGov 的应用程式 MyGov， 就可以直接的收看了由大马广播电视台 RTN 提供的赛事直播。他指出，已经注册了 MyDigital ID 的用户，也可以通过 MyGov 的应用程式的直播功能来观看赛事，内容是涵盖 TV1、TV2 和 OK 频道。接着看到的是说，公正党呢将会把代表大会展延至8月14日至16日举行，以全力的备战柔佛和斯美兰的周选。公正党柔佛州主席南德斯里扎利哈指出呢，柔州的西盟已经完成了 90% 的议席谈判，其中存在争议的34席将会交由西盟主席理事会拍案决定。而在斯美兰州，巫统主席南多斯里加拉鲁丁宣布，国阵将在斯美兰州的选举当中呢竞选全部36个议席，马华国大党将获得分配。另外，同心党发言人南多斯里拉菲兹也指出，该党将会出战柔佛和斯美兰州选举，并在下个星期一展开候选人申请和遴选的程序。好了，暂时呢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跟续回来继续跟你来跟进的是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来看看今天发生在国际要闻会有哪些。给你选来的这首呢有郭富城的旅途，待会儿还有的是李杜和郭子合唱的这首放手去爱。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没错，还有最后的15分钟，也就要结束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继续跟你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看到这个标题有点哭笑无得，这个体育场是收集了尿液而转至肥料，所以呢，瑞典球迷是为地球而尿。尿液呢，能够为欧洲的这个肥料危机提供答案吗？在今年呢，瑞典的足球迷将参与这一场截然不同的赛事，就是为地球而尿。根据欧洲的新闻网报道呢，随着马尔默 FF 的这个主场体育场呢，在5月24日对外开放，体育场内的厕所呢，也借此机会展开了一项收集1000公斤的人类尿液的行动。这项的行动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削弱瑞典对进口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合成肥料的依赖。根据国际环境中心，他们的研究是说，全球的这一类液氮为基的肥料每一年产生的11.3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呢，已经超过了是整个航空业的总排放量。另外看到在体育新闻方面呢，韩国卫冕冠军大魔王恩贤英在星期六在印尼的羽球公开赛超级1000赛女单四强的这个战略当中呢，决胜局是惊天大逆转，险胜中国前奥运冠军陈雨菲而晋级。那么加拿大的世预赛的铜牌得主赖浩俊呢，则是扳倒了中华台北老将周天成，率先的报到了男单的决赛。F1 的年度大战摩纳哥站呢，在星期五是揭开了序幕。跃马也就是法拉利呢，在前两轮自由的练习都是包揽了前两名。距离世界杯开赛呢仅剩5天，贵为夺冠大热门的法国国家足球队却再度的传出疑似不和的风波。国际足联 FIFA 呢，因售票系统出现了技术的错误，误向约60名的球迷发出了免费的2026年世界杯的足球赛事的门票。FIFA 事后呢，也取消了有关的门票，并要求受影响的球迷补缴正确的票款，以保留原本的预定座位。FIFA 日前是发表了声明，指出相关的门票在5月21日透过了世界杯的官方售票的网站售出，但由于结账程序出现了付款的问题，导致了部分的门票是被系统以0美元这价格发出。

好，最后呢就是跟你来分享的是关于美国的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五就推翻了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宣布的扩大旅游禁令的政策，裁定这些的作为呢均属违法。那么这一个裁决呢对移民以及这个倡议者来说呢是重大的胜利，该禁令冻结了39个国家公民的签证合法以及延期工作许可证和绿卡的申请。在中国，高考即将在星期天，也就是今天七日呢登场。根据教育部的近期公布的最新的数据，今年的报考人数呢较去年是减少了450,000人，跌幅显著，显示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放弃了以高学

权利作为目标。韩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呢，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一宗向韩国出售精确制导弹联合直接攻击的弹药 JDAM 以及相关的设备的潜在交易。那么他们表示，此举将有助于提升这个亚洲盟友的防卫的能力。最后看到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访问朝鲜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四协同女儿金主爱观摩已经进入了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的海军新型的5000吨级驱逐舰江舰，这个江舰号的试航，并强调呢，必须提升海军实力以强化核战争的威慑力。更多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马上带你来听歌咯，这首呢有侯浩中的生活不简单，待会儿还有的是阿杜的这首为爱而战。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学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有望通过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和土库曼斯坦展开的谈判，获得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区域之一的开发权。他说这项机会对我国极为重要，因此他必须亲自以首相的身份参与相关的工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rshi Oda Joseph Guru 表示，在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下，联邦政府计划在沙巴增设18套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EWS， 以全面提升暴露在地质灾害风险地区居民的安全保障。他说，目前沙巴已经有4个预警系统正在运行，这些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斜坡状况以及地面移动的情况，而断层移动基准点则可以侦测一段时期内地层的缓慢变化和移动。部长表示，政府更重视预防措施，及早监测以及运用地质科学和准确的技术数据来降低风险，而不希望等待灾害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国际新闻，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及植物保护局加强了对甲米府海域的安全措施，因为当地两个国家公园发现了剧毒的葡萄牙战舰水母。当局已经在受影响的区域悬挂红旗，并禁止游客下海游泳。葡萄牙战舰水母因为外形酷似18世纪葡萄牙海军的风帆战舰而得名，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水母，而是一种群体生物，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有毒海洋生物之一。被触碰之后，伤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中国国家气象部门发布黄色暴雨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至今天晚上八点，中国西南、华中、华东及华南地区将出现大雨至暴雨天气，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个别地点每小时降雨量将超过8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深圳气象部门表示，强对流天气袭击了广东，广州、东莞、佛山等地遭遇暴雨，深圳出现水龙卷，佛山一小时最大降雨量达 98.5 毫米。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45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两个人中枪。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